0: 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0: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
0: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也有孩子嘛，就感觉，哎，有青春期。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青春期呢？就是好像是很平稳的就过去了。
1: 所以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进了这个专业队以后，又听教练的话，你一直都是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听话训练的一个孩子，是吧？那是因为你这一年的一个基础训练，你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吗？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从射第一支箭开始。我才慢慢开始有兴趣，因为一开始光站那儿拉弓，你感觉不到兴趣，好像是射出第一支箭就感觉，哎，怎么速度这么快，就怎么出去了，就是好像都很多
1: 有
0: 未
1: 那种
0: 知
1: 好奇和那种兴
0: 啊，
1: 奋感，是不是？
0: 是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这支箭射偏了，这支箭打到十环了，所以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加入很多思考了。
1: 等于你14岁开始。接触射箭，练习射箭，然后15岁就参加全省的比赛，当时一下子是射箭10个项目就拿了8个项目的冠军哈。
0: 有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是执行力，就教练说什么你就去做，训练水平就能展现出来。
1: 所以你15岁这次全省的比赛大放异彩之后就被选入省队了，是
0: 是的，到入省队以后，然后就参加了成人的比赛，那场比赛打得一塌糊涂，就射的，就是还不如在业余队当时打的成绩，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感觉好像都是按照一样的要求去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上了。然后赛后就是我们教练就告诉我说：“你患黄心病了。”
1: 黄心病，
0: 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当时起的名字，这个靶心是黄色的嘛，我
1: 对。
0: 们长时间去瞄。可能就是这个神经会产生疲劳，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包括眼睛啊，都是看在这个黄心里边的。但是它会在你发射那一瞬间，它自己就逃跑了，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很苦恼。其实就像一个脱敏，我们教练当时说是脱敏训练一样。所以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靶子，给你贴上很多个小靶点儿。然后让你每天对着它去瞄准，瞄，一定要在瞄好的时候才能发射，就是锻炼了很多的控弓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折磨的，就每天其实射不了几支箭，可能一天也就十几支，在不确定的时候都不敢射，然后就再拿下来，就感觉拉不动了再拿下来，
1: 而且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0: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大
1: 那你就
0: 约。
1: 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了，你那种状态的话。
0: 是的，大约有2年多的时间吧。可能一到比赛，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1: 你当中这2年左右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有啊，那个时候好像是，特别是你感觉到哎有希望了，慢慢打好了，一经过考核，砰又回到原点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几次，你就感觉真受不了，就好像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能吃苦，确实就是很难战胜，好像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那个时候睡觉经常是就是感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想着想着就天亮了，就是整个晚上就是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下，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折磨是非常大的，也经常偷偷哭鼻子。
1: 那你有跟教练或者家里提过说，我是不是不练了？
0: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会刺激你，就感觉你能不能行？不行你就卷，铺开个卷儿，就是
1: 走
0: 走
1: 人回
0: 啊！
1: 家，
0: 对，确实对于一个那时候15岁的小姑娘来讲，然后自己感觉去努力了，然后还是没有战胜她，要不算了吧？然后是就是好像

0: 是不会射了，一下子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去了，就是要不然就不练了。我妈说：“那你回来能干嘛？”她说：“可能你现在就像推小车上山一样，你那个目标可能有10个台阶，你现在只走了1个台阶，你放弃直接就滑到山底了。那之前这1年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其实家里边也承载着很多的压力。”就大家都会笑话，就是父母，你怎么能送个女孩子去吃苦？你说我现在练了1年再回去，就感觉好像是丢脸也丢不起，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逼着自己，就是没有退路，我必须战胜这个困难，必须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 纯靠练。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应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有个响片吗？就是正常的运动员是响片之后，就像一个发电器一样，响片发射，响片发射。但是在改正的过程当中，就是响片不能让它发射，你不能走，因为条件反射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去想着发射，然后让你又不去，不能发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抽动，就是身体上，就是包括精神上去控制。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迈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再去回想，就是还真真切切要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多的控制功的能力增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包括这种韧性增强了，耐心，
1: 面对困难。
0: 对，可能感觉自己的这种坚持的力量，还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了嘛，然后让自己迈过了这个坎儿。然后在参加了3、4场比赛以后，哎，慢慢的就好像跟你的训练水平越来越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有把握了，有掌控力了。
1: 那个坎儿感觉迈过去了。
0: 对。然后到2001年，一直到自己取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感觉自己终于走出来了。
1: 走出来了。
0: 其实一进国家队，那时候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是面临的是世锦赛的选拔，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让自己的信心上各个方面一下子就是提升了很多。
1: 所以那届世锦赛等于也是你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冠军好像也是，创造了历史吧。而且在年底，在香港的亚洲锦标赛，我又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2001年这一年，是自己一下子迈过那个坎儿，然后又
1: 对，
0: 上到了一个顶峰一样。
1: 那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咱们在团体的决赛上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哈。
0: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里边最小的，然后2004年能够参加上奥运会，自己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当时可能除了开心以外，就感觉好像是离冠军也没有多远嘛。那个时候就想，哎，如果08年再努努力，是不是还是有希望的？
2: 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尹玉姬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那么中国选手张娟娟呢，之前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朱贤珍，进入到了4强，而且在4强当中呢，她是唯一的一名中国选手，每人12件，这12件呢分成4组，每组3件。尹玉姬第一发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的第一发。漂亮，这是个10环。打一个比方来说呢，韩国的射箭，他们的实力几乎就相当于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地位。9环，韩国选手在第三发命中9环。张娟娟三发连续命中10环。打出30环满环的成绩，这样在进入最后一箭之前，张娟娟还领先5环，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9环，好的，尽管只需要一个5环，张娟娟就可以进入决赛，但是她不愿意用一个5环来结束比赛。
0: 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3个人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就像3堵墙一样。
1: 所以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我们

0: 包括团队里边设定的目标还是在团体上，毕竟感觉团体的希望更大一些。个人呢，感觉这种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想取得冠军，也必须战胜六个人，然后才能拿到这个金牌。就是有中间有一个闪失，你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排名赛，奥运会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开始第一天是打排名，我的成绩就一下子少了二三十环。就是你想我的排位是第27名，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回去的那个车上大巴上，我就掐我自己，哎，我说哎，这是就好像还没怎么地呢，就是排名赛结束了，就是感觉你快醒一醒，这是奥运会，你再不努力，奥运会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感受。为什么说有时候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好像是在当时比赛场上的那种氛围，就好像是自己感觉，哎，这场雨好像是为我下的。就好像一下雨吧，冲刷掉了这种比赛的紧张那种感觉，
1: 为你加油助威的这种
0: 啊，
1: 感
0: 就是自己会那样去想，好像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比赛的这种境界，然后一下子又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1: 排除了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哈。
0: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因为经过了团体赛，对自己的把握性就感觉增强了，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不管对手是谁，我就掌握好我手中的这支箭。
2: 今天张真真给人的感觉呢，她对于这样的不利的天气因素，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对于这样恶劣的天气显然适应得更好一些。所以刚才在四分之一决赛还和半决赛当中呢，她是连续的淘汰了两名来自韩国的选手，其中包括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尹玉姬。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张娟娟在两胜韩国选手之后，她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调整前第一箭命中九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10环，漂亮。
0: 我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朴成贤，他是看我俩在这儿比赛的，
1: 对，
0: 他一看我的这种状态各个方面，所以说他的压力可能就是比我要大很多。等待前面就是场地都弄完，我们俩再一块进场，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俩其实关系私下的关系还挺好。然后俺俩就在那等待的时候，我就会抬头看他呀，他就不敢看，就是眼神上就有点躲闪
1: 啊，不敢跟你交流。
0: 我就感觉我比他自信。所以那时候还是自己有一股向上拼、向上去争的这种力量，就是提醒自己，我后边每支箭都要盯住，因为你控制不了外边的环境，你控制只有控制自己。
2: 9环，8环，10环。10环，这是一个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9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0: 我当时想，我最后一支箭我会不会特别狠的发射？因为你一狠，有时候力量一大，我们的箭会有偏差的。我还动了几下那个瞄准星，就很果断的发射出去。
1: 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枚金牌是属于所有中国射箭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
0: 其实中国射箭在70、80年代，就是老一辈的，当时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他们创造过很多很多的世界纪录。而且我可能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员，射箭人的基座越大，然后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我把我推到那个最高点，通过自己不断努力选拔各个方面，然后慢慢代表最后一个代表国家，然后取得这枚金牌。所以说我感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1: 而且是圆了所有中国射箭人的梦。
0: 确实是。
1: 但你刚才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一直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在

0: 进入射箭这个项目以后，其实野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
1: 我的感觉就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努力，然后先看眼前的一个小目标，大的目标可能自己会去想一想，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每一个这种小困难，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断的进步才能离目标，那个大目标越来越近。嗯，其实射箭我们都说要

0: 心的静，你要有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沉静，沉下来，然后再就是境界的静，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边去。每个阶段可能这种技术和心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全是靠心态，是这种心理的调控把控，可能也是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吧。你说，就别人说，哎，你是不是不紧张？我也紧张。08年在赛场上，我的腿也是抖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把控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舒适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度上。
1: 你们对这个专注力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训练吗？
0: 我们可能会考一些，就是适合我们的那种音乐，包括很多提示语，就是比如说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走，想象比赛的场景，然后想象你在比赛当中射出了一支很完美的箭，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些正向的一些训练，会让你可能更快速的去，在赛场上去做一些调整，而且要有一些积极的思维方式，要养成这些习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平常的积累，就是你用起来才能更得心应手。
1: 你觉得孩子如果从小练射箭的话，能够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0: 会让他静下来。你像现在的孩子，
1: 对，我觉得培养专注力应该非常
0: 对，
1: 非常
0: 特别
1: 有
0: 的
1: 用。
0: 浮躁。但是你要从事这个项目以后，你可能会专注自己。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各个方面就会向内求。现在的孩子都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他们俩
1: 啊，
0: 从来不
1: 对，
0: 会找自己的
1: 怪
0: 原
1: 别人
0: 因，所以通过射箭的训练，他可能修身养性嘛，更多的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更专注于自身。
1: 我看你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瞄准靶心，为国而战。
0: 为国而战，我就感觉好像是，其实咱中国的这种体制，这些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体制里边的，就是你的这种，梦想和国家的荣誉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运动员，我感觉，在这一方面上，就是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感受，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觉得，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体育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品质？
0: 我感觉可能首先要有理想信念。我感觉理想信念可能是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支柱。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要去为，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然后去担负起这种使命，去为未来祖国的发展，然后贡献自己力量的。然后再一个，可能感觉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虽然条件很优越了，但是，面对未来的这种风险挑战，你们要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本领做强。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自律的一个精神，因为现在的这种诱惑太大了，
1: 对。
0: 然后要排除这些干扰，抵住这些诱惑，然后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就像，我们射箭，你可能每天比别人多射一支，你365天你就可以多365支，所以说这个累积很重要，可以把大的目标设为很多个小目标。你近10天有一个什么的进步，然后你只要是把每天都做好了，我相信结果应该都不会差。
1: 那你希望，这些孩子们从你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0: 就是让这种坚持的力量更加的持久性。就是这种韧性更足一些，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坚持了前半段，后半段我不坚持了，
1: 对。
0: 就是这种持久性要去加强，就是坚持、信念以及这种磨练吧。有的时候你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是说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可能就是遇到坎坷、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迈过去，它就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光想要好的结果，你必须踏踏实实，走好这个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
2: 张娟娟的奥运金牌，在我们看来是赛场上那石破天惊的一箭，但对于她而言，却是成千上万个寂静的、 重复的

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他的金牌不仅仅是那一刻他击败了多么强大的对手，而是在此前的无数个日夜里，他一次次地战胜了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理想与目标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只是仰望的山峰，它需要被拆解成每一天每一个动作的具体实践。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站上奥运赛场，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弓要拉，都有自己的靶心要瞄准。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专注于你当下的这一件，做好你眼前的这一件事，因为所有的出发都源于这最朴素的起点。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

0: 河北民歌小白菜。
1: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

0: 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古，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它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佳佳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0: 对。
1: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2: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3: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4: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校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

0: 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1: 是的。
0: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1: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2: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纳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了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

觉到我们五十六个民族深度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

0: 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
1: 开拓的，
0: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
1: 书写的，
0: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1: 创造的，
0: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1: 培育的。
0: 非常好，
2: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大老师。
2: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四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3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

0: 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1: 56个。
0: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1: 新中国成立。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的。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滑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1: 龙舟。
0: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1: 端午节。
0: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

0: 比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四月到五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1: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

0: 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1: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2: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3: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4: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3: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5: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3: 谢谢。
6: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1: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3: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

0: 民族的传统运动，
1: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

0: 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1: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2: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嗯，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嗯，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

0: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2: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3: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3: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3: 谢谢同学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的，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图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边。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持续深耕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巴蜀大地，交流氛围特别热烈，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中外青年在此互学互鉴，尽显四川教育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本期节目，我们深入多所院校机构，从省级教育对外开放的布局，到小学的生动实践，再到大中学子的青春表达，探究四川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实践和亮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四川选区的活动现场。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启动以来，全省共有5000多名中外学生参与其中，其中不仅有300多位来华留学生，更覆盖了4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在四川如此热烈的开展，正是近年来四川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火热的一个缩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四川向世界讲故事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四川国际教育相关机构的嘉宾。近年来，四川围绕国家教育对外开放，都具体出台了哪些核心的政策，做出了哪些工作呢？
2: 顶层设计引领，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任务。重点工程推进实施留学四川、留学四川品牌建设工程、中外高水平大学生交流计划，支持高校建设国际化校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打造西部国际教育高地。服务能力提升，完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体系，优化来华留学审批流程，建立健全教育对外开放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优秀的海外学生提供各级政府奖学金。第三个呢，就主要是整合一些优质的这个资源，深化省校合作、友城教育合作、职教出海、人才培养基地，依托 AFS 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平台，构建多层次的中外人文交流体系。
1: 四川怎么样依托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活动来更好地推进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呢？
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说，它是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教育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契合四川定位，围绕建设西部教育高地、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通过活动搭建中外青少年交流的桥梁，展示四川开放包容的形象，提升四川教育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中外学生在交流互鉴中增进人文交流，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打造特色活动 IP， 深度挖掘大熊猫、三星堆、巴蜀文化、红色文化等四川特色资源，融入活动内容设计，打造具有巴蜀辨识度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品牌。
1: 除了来自国际教育相关部门的设计和创造，我们也走访了很多当地的学校，去寻找他们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那把钥匙。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不同的表达，有的从历史中寻找回响，有的从文化中提炼符号，有的从生活中捕捉温度。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关键词，让四川的故事讲述变得格外异彩纷呈。

0: 我们选择的主题词是身边，结合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点，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是大公园小学校。那么从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地理意义上，我们所在的城市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第二呢，是我们学校处于我们高新区大园中央公园的旁边。从育人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打造一个融合、开放、多元生态的一个成长的天地。所以身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孩子每天走出去能看到公园，以身边为起点，让孩子们有话可说，有情可表。我们呢是基于以上刚才的这些理念，所以我们系统的打造了项目学习下的行走思政的这个课程，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主线之一。我们开发了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文化啊，我们身边的公园多种模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同惠公园城共筑绿色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分为了四个主题，比如说去发现身边的公园绿道，发现身边的公园家的模式，发现身边我们高新技术加绿色产业，还发现我们身边生态保护修护的这样一个四大主题的一个环节。想让孩子们把这些身边这么多丰富多元的文化变成可讲的故事，用英文把它表达出来，通过真实的这样的任务驱动，让孩子们在经历文化探究的过程，经历作品创作的过程，经历公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提升孩子们的英语表达综合运用能力，厚植我们的文化自信。
1: 我想我们的关键词是对话，那我们希望孩子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样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对话者。因为成都金苹果公学地处的这所城市哈，成都本身它就一直都是开放而包容的典范城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要帮助孩子们立足传统，合璧中西，进而去对话世界。我们希望小朋友们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我讲你听，而是我们彼此的倾听和相互的看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金苹果公学小朋友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朋友们在和我们英国的友好学校老师和同学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七巧板。这个时候英国的老师和小朋友就很惊讶地说，哦，我们英国也有七巧板的课程，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七巧板就是英国发明的。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哈，我们共同的策划了双语的七巧板的课堂。那在这样的课堂上，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学会用英文来讲述七巧板的渊源，其他国家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了解七巧板它的真正的文化背景渊源故事。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关于对话非常好的案例。在故事当中，我们双方都是讲述者，彼此倾听，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在陪伴着孩子们讲述故事，进而去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金苹果公学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一所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借助我们权威的教育部门和机构来帮助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发声和交流。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帮助下一直以来呢都在承接我们来华的国际学生的交流和课程。那我们邀请金苹果公学的孩子们担任这样的课程的小导师和文化交流的小使者，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 PBL 项目式的这样的任务去进行调研采访，了解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他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四川哪些方面的文化课程，那由此再为他们进行量身的定制，带领着 AFS 来华学生一起去学习我们四川属地的蜀锦蜀绣的文明，一起

0: 一起了解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颜彩绘画，也一起走向了成都的街头巷尾，了解我们四川人本地的一些生活智慧和生活哲理。所以这样的交流是基于孩子们的对话而生成的。他们首先自己要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属地文明，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才能够做好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进而成为我们文化的对话者。
1: 我们的主题词是尚美，尚美教育也是我们成华小学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美是跨越国界无需翻译的世界语言，无论是中国的书法、服饰、园林，还是西方的建筑、绘画和音乐，人类对美的感知是相通的。我们选择把尚美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切入点，用美吸引人，用美感染人，用美成全人，美是最好的对话起点。上个月呢，我们学校刚刚接待了来自加拿大友好学校的中学生交流团。我们学校汉服社团的小朋友们穿上他们亲手制作的汉服，落落大方地用流畅的英语向加拿大的哥哥姐姐们讲述汉服的故事。双方孩子兴致勃勃地交流，一起体验汉服，一起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输出与交流中，孩子们源自内心的热爱与自信。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自信不是口号，而是用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除了小学学段，中学乃至大学也有着各自的精彩。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大学院校甚至来活动取经的中学院校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3: 咱们学校选择的云云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词是什么呢？
4: 我们的主题词是自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对于自己传统家乡文化的一个自信，和带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自信走向世界。当他拥有这个家乡的自信且国家的自信之后，那他们到了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失自我的方向。在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开启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型的用英语讲家乡故事，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先从很熟悉的温情的家乡开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比赛的当天有一个来自于四川西昌的彝族女孩，比赛开始的时候她身着非常华丽的彝族服饰登场，所以当她上台的那一刻，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当她开始开口去讲述自己家乡故事的那一刻，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动容，被她带进了西昌，她的家乡。
5: Celebrated on the 24th to 26th of the 6th lunar month. The festival is a mix of excitement and warmth that lasts 3 days. On the first night, my father and villagers make torches from fresh pine branches, their hands moving quickly as they tie branches tightly. As the darkness covers the village, thousands of torches are lit all at once, creating a winding river of fire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lands, around fields,and past every home.
4: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在我们学校我们希望告诉所有的孩子们，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讲故事它不是一个表演，讲故事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分享。当你分享出来之后，你骄傲地对全世界去讲，我热爱我的家乡，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过整个活动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6: 我选择的主题词是科创。大家知道我们四川也是西部的科创中心，而我们电子科大本身的这个科创实力就非常强，帮助我们吸引了非常多的全球各国的留学生到电子科大来学习。我们学校现在也有了1000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几年我们组织了留学生走进了30多个企业，然后让他们感受四川的企业的真实的状态。我们因为75%的留学生他们都是研究生，所以他们不光对我们四川的文化感兴趣，那么他更关心我在四川，我在电子科大，我能学到些什么，我怎么把这些知识然后带回到我的国家，然后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建设。所以走进企业的这一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在我们 四川的这个传统企业郫县豆瓣

0: 感受了传统企业他们的数字化的升级以及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带我们的学生走进了卡诺普的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校友企业吉米等等。那么学生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留学生更多的去了解四川的企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留学生能够反哺到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川企业走出去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所以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了一带一路校企联盟，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同时我们也持续的为我们的这个合作企业输出我们留学生，然后在那帮助他们在海外去就业啊等等，这个国情教育等等的这一类的这些活动，那么也让我们给学生，特别是我们的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平台。他们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间，他从看四川到这个深度的理解四川，然后再到讲述四川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他在四川求学生活的各种点滴去融汇为自己的所得所想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升华。那么同时这也是我们学生他跨文化讲述和传播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那么他更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讲好四川故事。
1: 我认为桥梁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主题词，因为我们不管从学校的角度还是从交流的角度，它都是有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有一个平台去描述他们的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啊，然后能够通过这个去了解到学生们真实的一个诉求以及真实的一个体验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的话，文化它是双向奔赴的，它不是单一交流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用中国故事去讲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中国的小孩能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和这个传播文化的这种重要性。那当然国外的这个学生也同样的会知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如何在学成归国到了他们自己国家之后怎么样子去表达对于中国最真实的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2: 那咱们是如何借助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然后来讲好咱们的故事的呢？
1: 我们的这个校区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在都江堰，是一个三宜的城市，就是我们跟这种校地合作是非常深入的啊。例如都江堰外事办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资源与文化交流的途径啊，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平台。那其次的话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未来在就业的过程中他要进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也是有文化的，那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的大背景的，所以当学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校企合作的时候学生也会更自信，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到企业和走出校园之后就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重要性。那其次呢就是校校合作，那当然我们跟全国非常多的学校都有交流啊，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芬兰啊等等，我们都是有很深入的学校的一个交流活动的啊。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也是经过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啊，能够提供给学生们更多的途径。那当然如果他们都能够用中国的故事文化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一批的青年的学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的使者，然后走到各个地方去，这就是文化核心的一个魅力和一个传播重要的一个传播方式。
3: 从对外开放布局到校园落地生根，从小学以对话共情，以身边叙事，以尚美润心，到大中学子坚守自信，深耕科创，架设文明桥梁，四川以全学段多层次的国际教育实践打破文化隔阂，搭建互通桥梁，让每一段青春讲述都成为传递80魅力、沟通中外文明的温暖力量。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

人神地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富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哥好，
3: 石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祖波，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燕，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三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五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2: 对对，
0: 还带着姐姐就出去了。
2: 对，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他还讲到他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卖之类的，就是他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他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他就跑出去了，两三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2: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她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她不要我们了。
0: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2: 很小，
0: 你说你是3岁多妈妈回来的。
2: 对，
0: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2: 她还没有1岁呢。
0: 还没有1岁。哎呀，那一个当爹的要带两个是小娃娃。
2: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妹妹带走。
0: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2: 是隔壁村的。
0: 哦，就认识的。
2: 认识的，认识的，对。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

0: 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1: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俩。
0: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四分五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吗，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骂嘛，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了。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到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2: 哎呦，
0: 然后掉下去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1: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0: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1: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0: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0: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那个户口本，然后翻到第四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1: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0: 对，她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的心中其实 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09那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来拜年嘛，我们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3: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0: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剩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我姐姐找回来。

0: 来吗？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在家里面还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1: 相框？
0: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1: 就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0: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坐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这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1: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1: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1: 哇，好样的。
0: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1: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选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1: 刚刚毕业？
0: 对。
1: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就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1: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1: 一共多少袋？
0: 那一车有30多袋。
1: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1: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它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一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1: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2: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1: 哦，妈妈回来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河南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
1: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1: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1: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3: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1: 他不认识你？
3: 对。
0: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起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我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1: 那不可能。
0: 对，
1: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她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那天我还把妈妈接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 因为挺开

0: 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1: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啊、
1: 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1: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1: 报名了、
0: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1: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1: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2: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1: 对，
2: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3: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4: 谢谢，
3: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祝福。
4: 非常感
0: 谢，
5: 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0: 对，
1: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0: 爸爸也来了。
1: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就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
2: 啊。
0: 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该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这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在酒店。
4: 来找你找姐姐呢？
5: 我不知道你姐姐在什么地方。
4: 把我们今天来找了嘛，你就在这等你，等我们去，然后我们赶紧回来。
5: 去。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
2: 啊，
0: 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2: 对，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
3: 哎，
0: 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加油！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6: 何主播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阜宁县被拐。根据以上

0: 近期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如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如，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

0: 的双胞血样，并录入全国打管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1: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了。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太好了，
1: 知道吗？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了。嗯，
1: 高兴了啊！
0: 大爷找的小妮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0: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哦。

0: 而且那名字叫韦红梅。
1: 哦，
0: 啊，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2: 嗯嗯，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3: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2: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3: 是这家会打他吗？
2: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0: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3: 自己跑，
0: 自己跑，
3: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0: 嗯，是的，
1: 带着
3: 跑掉，
0: 是的，
1: 带着妹妹，
2: 对。
3: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2: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她回来找我。
0: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3: 嗯，
2: 姐姐，这个
0: 跟爸爸说，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3: 二十年了，一直藏着。
4: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
2: 嗯，
4: 啊，就是。
0: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可以看到她的生日？
5: 对了，
0: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0: 姐姐，
3: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的9月23号。
0: 9月23号，
3: 记住了，
5: 9月23号，
3: 91年的9月23号。
6: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0: 没问题，
3: 是吧？
0: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3: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把鼻涕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0: 行，
3: 给你点赞，
0: 加油！
3: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5: 好，
3: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4: 幸福，永
3: 远。谢谢大家。
4: 啊，现在
5: 好，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嗯。
7: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0: 疼。
1: 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可以永远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2: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3: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2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2: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

0: 瘦得又快又好。
1: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1: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3: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4: 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3: 您200几啊？
4: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3: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4: 是不是160不胖吗？
3: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4: 说什么呀？
3: 呸！怎么那么损呀、
4: 啊？这什么意思？
3: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呀、怎么都得减呀。
4: 对，
3: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4: 不吃。
3: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4: 什么？什么东西？
3: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4: 太好了，给我的。
3: 您不是不要吗？
4: 要。
3: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5: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3: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3: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5: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粗，
5: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哎，那燕子同学呢？
4: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4: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4: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3: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5: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去。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3: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9: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9: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1: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 脂肪比较多。
2: 懂
1: 了。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

0: 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3: 这
0: 个宝宝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窄，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是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

0: 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比较
1: 收
3: 肚子，
1: 收肚子，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5: 对，
7: 尝试过呀，
5: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过，
3: 有下来
9: 过
3: 吗？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7: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角谷兰，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角谷兰。那么我们知道呢，角谷兰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角谷兰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魏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7: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 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

0: 长。
1: 哦，
2: 那不是演姐弟了，
0: 对，
1: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3: 肯定啊，
2: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4: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0: 就不停的喝，
4: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0: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0: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0: 回甘
2: 的。
3: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3: 要坚持啊！
0: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7: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5: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2: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5: 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7: 浓哈。
5: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4: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7: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4: 对，
3: 我们
4: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7: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4: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5: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一潭死水一样。
4: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5: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3: 打助攻的，
4: 对，
3: 关键时候
5: 打辅助的，
4: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7: 要
3: 啊，
7: 好，
3: 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8: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那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曾经因为肥胖。

0: 让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0: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2: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

0: 一家3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你好，这位姐姐你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2: 然后我就也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2: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2: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壶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2-3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

0: 对呀。
1: 他可能是懒一点吧，也不是，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3天2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呐。
0: 对。
1: 后来我就带起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0: 吃的麻花
1: 哎，对
0: 啊。
1: 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0: 山路，
1: 对，山路啊，
0: 爬上爬下的。
1: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肥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0: 啊，打你！
1: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0: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1: 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0: 问了吗？怎么丢的？
1: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儿，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0: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1: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那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到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呐、啊，我就趴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出来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的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只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到我们攀枝花那个渡口大桥，走的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是正想跳下去的时候，

0: 我就扭过头，好像看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
1: 有个缝纫机摊儿。
0: 有个缝纫机摊儿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1: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啊、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2: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3: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

0: 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个有伤疤。
1: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嘞？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1: 哎呦，我天哪！
0: 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1: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收入怎么样？
0: 做了5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2: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群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1: 你现在的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0: 那肯定好多了，
1: 好
0: 好
1: 多了。
0: 吧？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了，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机器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呢？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1: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0: 好，谢谢。
1: 勇敢的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3: 陈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亲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5: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侦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3: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儿子，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咱家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儿。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Thank you.

0: 说吧。啊，我们拉着妈妈啊。
1: 大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0: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2: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1: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2: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0: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2: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

0: 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1: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0: 好。
1: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2: 喜欢穿格子衣服，
0: 好看哈、啊。妈妈很年轻啊。
3: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1: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
4: 哎，你看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5: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3: 谢谢儿子。
4: 是一条小项链。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鹏鹏自己挑的、啊、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6: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嗯，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7: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嗯，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6: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0: 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3: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8: 一个时隔15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故

0: 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1: 哎，韩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2: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1: 您200几啊？
2: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1: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2: 是不是160不胖吗？
1: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2: 说什么呀？
1: 呸！怎么那么损呀、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2: 对，
1: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2: 不吃。
1: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2: 什么？什么东西？
1: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2: 太好了，给我的。
1: 您不是不要吗？
2: 要。
1: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1: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那燕子同学呢？
2: 我属于枣弧形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2: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2: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1: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4: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1: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8: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8: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
3: 这
0: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这个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
0: 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

0: 的。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3: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3: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1: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啊，它比较
1: 收
2: 肚子，
1: 收肚子，
4: 有收腹的功效。
3: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3: 对，
5: 尝试过呀，
3: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3: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3: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过，
2: 有下来
7: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5: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5: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5: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5: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5: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5: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那不是盐碱地了，
5: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1: 肯定了。
4: 这个
6: 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 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啊，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8: 哦，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9: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8: 哦，不停的喝，
9: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8: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8: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甜甜的
8: 回甘。
1: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

0: 然后坚持每天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0: 要坚持啊，
3: 你要坚持，
0: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4: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5: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解？
5: 不是，
6: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0: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5: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3: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5: 有豆蔻，有豆蔻。
0: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3: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5: 这个泽泻啊，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3: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死水一样。
3: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3: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5: 要
0: 啊，
5: 好，
0: 那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

0: 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0: 就特别开心。
1: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3: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3: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0: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0: 啊、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曾经

0: 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4: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2: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0: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孙子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武旦，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3: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2: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2: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的。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回那小人
1: 电子游戏机，
2: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掏了多少？
2: 50，
1: 掏了爸爸50块钱。
2: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都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这我朝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1: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2: 对，就在那里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

0: 过来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救火车长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就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树人都踢的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1: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1: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的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的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对着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啊。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个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我想了想，把它抱到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只有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这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得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呢，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着小黑狗，一直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狗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

0: 一起吃不饱，又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
0: 嗯。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就是那个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是来回的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这会就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
2: 就把肉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这一收，再来转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0: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1: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
2: 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着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锤啊锤，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
0: 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1: 小黑狗，
0: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着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它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就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大伙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

0: 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1: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2: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0: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的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宣传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4: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能找到这位马姓的男子。
6: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脸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4: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0: 妈妈错了，
1: 妈妈爸爸的事，
0: 妈妈的妈妈错了，但是你别听你的了，听你的眼睛。
2: 找到了儿子了啊，找到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
0: 你看看妈妈的妈妈是不是也不是大事吧？
2: 来，小马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我的太阳，你把爸爸就死掉呀，爸爸就死掉。
2: 好了好了，来马叔叔。哭了啊，咱们拉着儿子走过去吧。
1: 爸爸
2: 来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慢慢说。
1: 你说
2: 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3: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五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4: 看了，
3: 老了吧？
4: 老了好多了。
2: 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一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

0: 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1: 爸爸就念下去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拉面馆就10000块钱，你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爸爸。
0: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1: 我找我的爸爸，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最后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
0: 说了
1: 五千九百一十一天呐，我等你今天你这一天五千九百一十一天，我就叫着你，我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要
0: 好了好了，
1: 你说。
2: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3: 道，俺姑爷给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也弥不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未来要靠行动，
3: 对，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0: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3: 马家拉面。
0: 马家拉面。
3: 对，谢谢大家。
2: 好，
0: 回家吧。
2: 回家，小马啊。
5: 小马终于说出了那声迟到的抱歉，父母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感受了久违的温暖，父亲也为当年的错误留下了悔恨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的手再也不会松开，他们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彩燕姐，嘿，又跑上了
5: 啊！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

0: 怎么都得减呀。
1: 对，
0: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1: 不吃。
0: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1: 什么？
0: 哎，
1: 什么东西？
0: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1: 太好了，给我的。
0: 您不是不要吗？
1: 要要要。
0: 行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
3: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嗯，哦，哎，那燕子同学呢？
8: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8: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8: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你听不下去。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9: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的，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9: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10: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0: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0: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10: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10: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10: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1: 有。
1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 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嗯，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0: 痰湿，没错，典型的痰湿。

0: 进去。
1: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腻乎乎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1: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3: 宽的，贴不倒翁，
2: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0: 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0: 啊，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0: 淤堵在这儿，
2: 淤堵在东部。
0: 它属于哪种湿？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0: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0: 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它比较
2: 收肚
1: 子，
0: 收肚子，
3: 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5: 那种？
0: 对
1: 对，
4: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5: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0: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6: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6: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6: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6: 有
2: 下来
6: 过
2: 吗？
6: 差不多也下来
2: 过
6: 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0: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1: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1: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1: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性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1: 对，
2: 好的。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1: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0: 对，
1: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是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1: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5: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1: 对，
4: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0: 肯定了。
5: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5: 对，
2: 还挺好喝。
5: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5: 的。
0: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0: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8: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

0: 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3: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解？
3: 不是，
4: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啊，
1: 先尝尝
4: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3: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5: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3: 有豆蔻，有豆蔻。
1: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2: 对，
1: 我们
5: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3: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5: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5: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1: 他就是
2: 一个
1: 助攻的，他
2: 就是
1: 对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5: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4: 上人，
6: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

0: 体质，而且带脉不同。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1: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2: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嗯，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谢
3: 谢
1: 你。
3: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来。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

0: 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4: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而是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使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老师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5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62

0: 21年的小儿子马亮。
1: 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
0: 我以前有个七口的畜牧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个手裹烂，就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呢，我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2: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0: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3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2: 那年自杀的？
0: 后来不到1个月，我爸爸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1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4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累。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2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只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1年多，直到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2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 不正好我们老乡。

0: 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他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里面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后来我有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他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1: 一下就那次丢了三个人在火车站。
0: 对，
2: 我听说他们三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
0: 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两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10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走到第13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打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4、5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阻，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了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然后我大儿子多大？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跟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2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1: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3、4天，我妈好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她说我在那等你来接。

0: 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两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两个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四五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又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岔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两点我就开始起来，把这东西弄好放在家里，染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生者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她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一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0: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雷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1: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0: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啊，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1: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0: 不是，在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
1: 哦，
0: 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1: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0: 来了。
1: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1: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1: 开朗。
2: 嗯。
1: 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1: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1: 苦啊。
2: 嗯。
1: 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1: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1: 你也希望找到。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二十一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舒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舒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玲玲，我的爸爸叫马拉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他运在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5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的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的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的。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人。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给我卖了。
4: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寻亲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爸弟弟和爸爸。

0: 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1: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2: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1: 棺材里头？
2: 嗯，就是一个。
1: 往哪运？
2: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1: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2: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
1: 嗯。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2: 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记忆基本上都没有了。
1: 没有了哈。
2: 都是不记得
1: 了。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2: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是在大山里面你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就是采药了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1: 把你们救出来了，
2: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1: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
2: 待了几年？我去了待了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是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最后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只睡2-3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1: 现在你做什么？
2: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1: 成家了吗？
2: 啊，成家了。
1: 啊，有孩子了吗？
2: 有了，现在有个2岁半的儿子。
1: 你爷爷高兴了。
3: 因为在1995年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徽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0: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 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

0: 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0,000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1: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6、7岁的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2: 爷爷给操办婚礼
1: 啊，操办一下。
2: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
3: 哦。
2: 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3: 只要他把家给找了就好。
2: 嗯，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3: 挺好的。
2: 挺好的哈。嗯，我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
4: 谢谢弟弟们。
2: 不谢，谢谢孩子。
1: 鉴定报告，
2: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现在左边一大儿子，右边一个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5: 21年了，我帮助了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6: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啊。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4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0: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1: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2: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5: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2: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1: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5: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1: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6: 我属于枣弧形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6: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6: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5: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7: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5: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5: 有请，
3: 来，有请康老师。
7: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9: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9: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9: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9: 没错，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9: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9: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
9: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5: 痰湿，
9: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
10: 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8: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9: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这儿。
9: 淤堵在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虚虚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2: 有的这个真有，
9: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5: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1: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1: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5: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比较
5: 收
3: 收
5: 肚子，收
3: 肚
5: 子，
4: 有收腹的功效。
1: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9: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1: 对，
9: 尝试过呀，
1: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
6: 什么扎针灸是吗？
1: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 不管用啊。
5: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1: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

0: 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儿有个儿，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2: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2: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2: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
2: 式？
1: 有下来过
2: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3: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4: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
1: 太好了，
4: 法。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
1: 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4: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4: 对，
1: 好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4: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3: 对，
4: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4: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4: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4: 对，
0: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3: 肯定了。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4: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4: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1: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6: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8: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 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9: 你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节？
6: 哎，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来来来，大家。

0: 荷叶
1: 色，
2: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4: 浓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5: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4: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2: 我们
5: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
4: 嗯
5: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
4: 嗯，
5: 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4: 这个泽泻啊、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5: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5: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他就是那个助攻的，
0: 对，
2: 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5: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因为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就是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6: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2: 要、
4: 好，
2: 咱们一起看一下
5: 上人。
8: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

0: 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1: 你有肚子吗？
0: 现在其实也是
1: 看不出来了，已经。
0: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1: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0: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1: 压气儿。
0: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舒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0: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2: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2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养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2: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在姑姑家生活了有1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3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0: 没事。
2: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 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
3: 嗯，
2: 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嗯，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3: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2: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九岁十岁了的呀。
3: 才九十岁就想着要赚钱
2: 啊、
3: 那怎么赚呀、小孩？
2: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一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三个玉米，一块钱买三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五毛，然后就是挣五毛钱嘛，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3: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2: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

0: 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三轮车，用三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O-E。 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 R-O-E， 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字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正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一个家。他死了，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0: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你一点记忆都没有，以
0: 没
1: 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有，从来没有。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

0: 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的，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得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1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们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1: 对，
0: 的，
1: 那不是家里人。
0: 又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她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又打算去阿根廷
0: 因
1: 啊？
0: 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也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得挺不错的，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 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

0: 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呢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的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1: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的有多大？
0: 三百平方。
1: 那可以啊，三百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两三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三层小楼房。
1: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两个小孩。
1: 两个小孩。
0: 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三十多年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十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气也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会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的。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自信。
0: 谢谢。
1: 这就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收到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加强比对，并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
2: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哪里。我30多年来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了。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快坐吧，
0: 老父亲老母亲快坐。
2: 谢谢。
1: 您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对不对？君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
1: 呀。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1: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我找了30多年了。
1: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的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都开始放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3: 我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4: 还有一个哥哥。
1: 有一个哥哥。
4: 有一个哥哥。
3: 有个哥哥啊。
4: 对。

0: 对，有一个哥哥，
1: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0: 对，
2: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这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了，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3: 孟主任，
4: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大家。
5: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1: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5: 啊！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
9: 对，
3: 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6: 啊。哎呀，你这样听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6: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6: 有请，
3: 来，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 会走的，或是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瘀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
3: 哦、
2: 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0: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
2: 对，
3: 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
1: 这
0: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2: 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0: 东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气喘。虚虚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5: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3: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它比较收肚子，
3: 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7: 那种？
5: 对，尝试过呀，
0: 就是、
5: 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5: 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3: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

0: 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
1: 嗯，
0: 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
1: 啊、
0: 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
1: 上
0: 去了。上
1: 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0: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0: 有
1: 下来
0: 过
1: 吗？
0: 差不多也下来
1: 过
0: 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的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3: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4: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
6: 嗯，
1: 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6: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角谷兰，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6: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
1: 嗯，
6: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
1: 嗯，
6: 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6: 对对，
1: 啊、
6: 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角谷兰。那么我们知道呢，角谷兰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角谷兰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
6: 对
1: 不对？
6: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2: 哦，
4: 那不是
2: 点
4: 力了，
6: 对，
2: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
1: 了。
7: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6: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哦，不停的喝，
6: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7: 对，
1: 还挺好喝。
7: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7: 的。
2: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8: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角谷兰、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9: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减？
7: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
2: 尝，先尝尝
7: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9: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6: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9: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6: 对，
2: 我们
6: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9: 这个泽泻啊，这位。

0: 要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1: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3: 真的，
2: 对，关键时候打辅助的，
1: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跟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0: 哎，
3: 要
0: 看看。
3: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6: 上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就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4: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3: 来自山东的圆圆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当年的她如同儿子依赖她一样，特别信任身边的一位至亲。
4: 就是心里就挺纠结的，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
3: 带着种种不安与猜测，今天的他能否找到答案呢？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0: 好，
1: 来这边请坐。我们怎么称呼您？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圆圆，我叫陈圆圆。
1: 圆圆妹妹今天来有什么人要找啊？
0: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但是我找他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就挺复杂的。
1: 你跟哥哥离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1: 最开始是怎么回事？
0: 就我爸和我妈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和我二哥去了好像叫香兰镇的地方一起生活。
1: 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好像在东北。
1: 那时候你多大？
0: 三四岁左右吧，因为我当时太小，就是只知道他是我哥哥。但是年龄方面就是都记不太清，当时好像就是结婚了。妈妈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半身不遂，就腿脚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不管是做东西做饭之类都必须依靠拐杖，就是不能打工，一般生活都是哥哥一个人支出，基本上没怎么在家过。
2: 就我跟他相处就是并不多，但是他每一次跟我相处就是能让我感受到他在关心我们，就对我们好。
1: 比如说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哥哥突然就开了门回来了，他说圆圆，他说哥哥给你买好吃的了。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手接过袋子打开是糖
1: 啊，
0: 因为哥哥好像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打过工，然后当时烧的糖也是俄罗斯的糖。
1: 哦，外国糖。
0: 对，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吃，就是挺开心的。对我妈妈也特别照顾，因为东北嘛就是比较冷，就是经常会烧炕之类的。因为我当时也小，然后我妈妈就拄着拐杖就是到院子里准备劈柴的时候，然后哥哥就是突然就是上我们家来看我们，然后哥哥就看到了，就是表现的就是凶凶的，就是说妈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现成的，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大冬天的我怕你摔倒，就是表现的是凶凶的，但是我妈妈知道是为他好，
1: 他是体谅妈妈。
0: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笑嘻嘻的就说知道了，但是我妈妈就是内心是不想就是让哥哥觉得我们是他的负担，生活起居啊妈妈都会就是拄着拐杖一点点的帮我去弄。就是觉得挺幸福的。每一次跟哥哥就相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他一般就是只要是打工回家，会问问我妈妈就是最近就身体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钱，他会给我们。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能不麻烦我哥哥和我嫂子就不麻烦，害怕给他们俩造成误会，让他们俩吵架之类的。
2: 但哥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我，就说圆圆你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妈妈要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后面跟着。就是尽量不要让妈妈摔倒，就觉得哥哥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电话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老师就是挺着急的，然后就把我叫到了讲台上，我都说你妈妈摔倒了，我就大跑小跑的就十几分钟吧就到家了。然后到家以后就是看见妈妈在院子里面就是摔倒了，因为妈妈就是生活呀比如上厕所之类的都可能摔倒，这一次也是因为上厕所然后摔倒了。然后看见妈妈就是还是对我笑嘻嘻的跟我说，她说圆圆没事儿，你把妈妈扶起来就行，她说一会儿你再去上学。就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妈妈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自己还特别高兴的去上学。我就把我妈妈扶到了屋子里，帮她换上了衣服，然后我就是小声的在她旁边说，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然后我妈就是摸了摸我头，就是安慰我，她说妈妈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不上学妈妈以后怎么给你享福啊。就是当时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妈妈重要，就心里就是不想上学。之后我哥哥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不上学，然后我哥哥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你好好上学就行，不用你管妈妈的事情。但是 我就是没有听，时间久了妈妈也知道了，
1: 嗯，
2: 也理解我，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逼我去上学之类的。
1: 上了几年级就退学了？
2: 就是上一年级左右吧。
1: 就变成完全在家陪着妈妈了。
2: 对，哥哥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就是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
1: 嗯，
2: 就是问妈妈，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
1: 嗯，
2: 就是今天有没有摔倒？
1: 嗯，
2: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妈妈就是一般就是只报喜不报忧
1: 啊，对，都这样。
2: 妈妈就是也叮嘱我说不要跟哥哥说，我妈就觉得哥哥在外面打工养我们，还要养他们的家庭，就挺不容易的。
3: 因为我妈妈生活不是那太自理，就是我嫂子有一次提议找一个伴儿的话，就是能照顾她。觉得我这么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得到，然后我妈就同意了。
1: 找了吗？
2: 找了，我嫂子找的对象在山东，不想跟着妈妈去，
1: 嗯，
2: 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1: 嗯，
2: 有哥哥照顾经济方面，然后我在家陪伴妈妈，
1: 嗯，
2: 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敢多说，
1: 还是妈妈做主吧。
2: 对，然后就跟妈妈来到了山东。
1: 那哥哥和嫂子呢？
2: 当时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外面打工，
1: 嗯，
2: 我哥哥就是在全过程就是没有出现过，
1: 嗯，
2: 一直都是我嫂子打电话，
1: 嗯，联系，嗯，
2: 对。刚到这山东的时候感觉还行，这个老头对我妈一开始是挺好的，
1: 嗯，
2: 但是越往后就是会跟我妈妈吵架，我就害怕他打我妈妈，就是他一离我妈妈近我就下意识就去推他，我就说，我说你别碰我妈妈，你不能打我妈妈，就是心里就想保护妈妈，不想让妈妈受伤。然后妈妈就是也出于保护我，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圆圆小，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拄着拐杖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她身边不让我说话。
3: 反正就是从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多次就是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他说行，妈妈带你回家。就当时就想，哥哥要是能在，我就也希望他能，就是能来到山东，就是来接我们。在这过程中，我嫂子给我妈妈打过电话，就是问问我们，问候我们。因为当时小，也不记得嫂子手机号码，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妈妈去世，就是跟那面就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到现在。
2: 来到山东有一年多左右吧，
1: 嗯，
2: 妈妈就是生病了。刚开始的话是呼吸特别困难，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圆圆妈妈呼吸就是不是特别顺畅，说你扶着妈妈到院子里走一走吧。然后我就扶着我妈妈到院子里走了几圈，但是不见好转。然后我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给这个他这个老头的亲戚打电话，叫他回来给我妈看病。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手机欠费了，快黑了的时候我就回家了，
1: 嗯，
2: 回家第一时间还是去找妈妈，
1: 嗯， 嗯，
2: 然后我以为妈妈睡着了，
1: 嗯，
2: 然后我就是下意识去晃动她，
1: 嗯，
2: 就说，我说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但是妈妈就是一躺着一动都不动，就是特别害怕，
1: 嗯，
2: 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明白这件事情，就抱着我就说没事儿，丫头你妈妈没事儿，
1: 嗯，这是安慰你呢。
2: 对，然后在我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说不行了，已经到气了。
1: 然后
2: 当时就是虽然不能太理解，当时我就是还哭着说，我说妈妈你说过要带我回家，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躺那一动就不动了，你快起来带我回家，
3: 为什么不带我回家。然后在这期间就在山东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然后他说你跟我回家吧，嗯，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在他家就是住了一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圆圆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说你一直在叫妈妈。就是当时他就跟我说完的时候，
2: 我的泪就不听使唤了，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才意识到就是妈妈离开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最后给我温暖的人就是也倒下了，就失去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 我妈妈就开始出殡。
1: 嗯，
2: 然后就是有好心人，他说你去进去看看你妈妈吧。他们就是拉着我，就是到我妈妈跟前，但是当时还是因为小，不敢靠近，只看到了妈妈的鼻子。这个后爸这老头就过来抱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院子里，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眼睁

0: 睁的就是看着妈妈抬进棺材，就那一刻就是身体就一丁点都不听使唤，就特别崩溃，就觉得妈妈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跟她见不到了，就在那一刻就真正意识到妈妈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在这时候就是特别想哥哥能出现，就是给我点安慰什么的，但是哥哥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他找我应该很好找，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年两年，就是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唯一的一根希望就从那一刻就是破灭了，就觉得当时如果哥哥在的话就是可以给我妈妈去看病，因为当时太小，我连医院这种地方都不知道。
1: 你是盼着哥哥出现来帮助你帮助妈妈，还是说你恨哥哥不出现？
0: 我是希望他能出现帮助我跟妈妈，因为以前妈妈生病啊就是特别严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然后哥哥就给我妈妈就是寄了2000块钱叫我妈妈看病、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是会去帮他辩解，就是说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
1: 你没想过去找找哥哥吗？那时候你也十多岁了。
0: 就是有想去找他，但是我知道的线索并不多，
1: 不知道去哪儿找。
0: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2: 那一年远远11岁，因为年幼离乡，他对家的记忆模糊，只上过1年级便辍学的他更无法说出家的具体地址。他曾辗转寻到当年介绍妈妈改嫁的山东媒人，但却被告知早与嫂子失联，嫂子的电话号更是多年前丢失了。明知有家，圆圆却无法再回去，成为了被至亲遗落在外的孤女。
0: 这个嫂子对我也挺好的，就是但是没有妈妈的感觉，就是我能知道就是她对我好全都是可怜我的这种。就算再小就我也知道吃人家的不能白吃，一般就是去地里面她会教我，就是跟我说这个怎么做，就是我会慢慢去学。因为当时他儿子也比我大几岁，看到他跟妈妈就是一起玩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状况，就感觉如果妈妈虽然不在了，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哥哥能出现，就是心里就觉得特别安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现过。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拐卖的新闻
1: 啊，
0: 然后心里就是对号入座了，就在想哥哥是不是嫌弃我跟妈妈，所以才把我跟妈妈就是卖到了山东，寄托在这个老头家。
3: 就是有时候也还想，就是是不是哥哥就照顾我跟妈妈，就是照顾累了，就是不想再照顾了。也有方面就觉得是不是哥哥知道了，就是选择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上特别恨他吧，就是有点讨厌他，就是对他就是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不知道去选择是相信哥哥还是去就是质疑哥哥。
0: 慢慢也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嫂子就是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1: 介绍了个婆家。
0: 对，在订婚的前一晚上，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这个嫂子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我说如果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散了。他说我不会嫌弃你，然后他说明天订婚照样举行。当时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挺安慰的。
1: 嫁到他们家了，
0: 对，
1: 丈夫对你很好。
0: 对，干家务什么从来就是不让我动手，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想的就是婆婆会给我买衣服。他说圆圆，他说妈妈给你买了2个棉袄，但是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妈妈就2个都给你买了。
1: 哎呦真好，
0: 就是除了妈妈没有第二个人会管我穿的暖不暖啊，吃的饱不饱，就是没人会关心我，就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让我很意外。

0: 外。自从就是到我婆婆家以后，就是觉得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前生活那么糟糕，经历了妈妈死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我自己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说我生活也不可能比那时候更糟糕，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如果真的是哥哥觉得我们是累赘，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选择就是属于那种淡忘吧。在我生我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在一个产房的有另一个女的，就是在她生完孩子期间，就是有很多的家人去看望探望她，去关心她安慰她。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家人，因为当时是剖腹产，就是害怕，她说妈妈在外面等你，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感动。婆婆给我的安慰就是挺大的，就是在人生生孩子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是他们给我体谅，给我安慰。然后在这期间，我婆婆也问过我，她说你想不想他？
1: 嗯，
0: 我就说我说妈，我不想找他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丫头你是不是傻？她说我的对你再好，但是给不了你们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找不到你？就像你找哥哥是一样不好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哥哥正在找你。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有点希望。然后我婆婆就是偶尔就看到这个等着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婆婆当时就是开心快了，你要不然试着试着去找一下，
1: 报个名。
0: 对，
1: 嗯，所以你开始上来的时候，你说你想找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个寻找是对是错，
0: 对，
1: 就是你心里在这儿犹豫。
0: 对，
1: 比如说找到了没有来见你，或者是他当年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会很失望吗？
0: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2: 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就是如果开开门的时候他在的话，就下意识就是会去抱住他，就把这么多年就是情感就是先释怀出来，因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1: 掌声也是鼓励这个妹妹啊！当然，圆圆，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结果，来加油，圆圆！我们先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哥哥的。
3: 圆圆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二哥的报名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哥老家在黑龙江，今年30多岁，圆脸。此外呢，您还告诉了我们二哥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会为您联系到相关志愿者展开寻找。
4: 在接到你在网站登记的寻亲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进行截址对比，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哥哥寻找母亲和妹妹的截址。
5: 我们联系当地警方查找当年香兰镇的报案信息，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相关线索。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一丝希望，我们扩大搜索范围，希望今天能找到您的亲人。
3: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二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
1: 觉得这个哥哥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呀？就是因为他比较大嘛，他找我应该很好找，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如果看到他，我会选择去抱他。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Thank you.

0: 这边请坐。
1: 我刚才听圆圆说，觉得二哥这些年为什么不找你们？
2: 对，
1: 是不是抛弃了你和妈妈？
3: 没有。
1: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假设应该是错的。这些年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先这样告诉你吧，在你和妈妈改嫁到山东那一年的时候，哥哥是在俄罗斯打工。咱们让哥哥来跟你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2: 好。
1: 嗯。
3: 等我回国以后，就听说你和母亲走了，完了你嫂子说你妈非得要走，当时我就怀疑她肯定是骗我。
1: 其实那个嫂子应该是知情，
4: 她就不说。
3: 对，她就不说。
1: 嗯，
3: 始终僵持着。
4: 嗯，
3: 后期我说我自己找吧。
4: 嗯，
3: 我怎么也能找着。
4: 嗯，
3: 跑了很多冤枉路都找不到你和妈。当时我内心挣扎，实在受不了了，我无数次在夜里的哭醒，因为我在我记忆，我长那么大我从来没哭过。
1: 而且我得告诉圆圆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的哥哥和当时的那个嫂子就分开了，他们这些年并没有在一起过。哥哥的心里非常恨他，因为他弄丢了你们。
4: 哥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到处打工。
4: 还是到处打工？
3: 对对对。
4: 自己一个人吗？
3: 对。
4: 嗯，生活在哪儿呢？
3: 现在在北京丰台。
1: 今天哥哥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是第一次知道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哥哥当时也非常的崩溃。
3: 因为我从小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跟我母亲感情特别深，这个母爱没法去用语言去衡量的。现在主要是把我母亲带回去，因为在我记忆里，我妹妹非常苦，从小就照顾我母亲。

0: 我在外边打工，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妹妹让她最幸福吧。
1: 嗯，
2: 这样妹妹要不把的儿子还有你的婆婆咱们叫上来，在舞台上团圆，给哥哥一个安慰好不好？
3: 好。
1: 哎，这是一大家子人。
2: 对，
1: 这是这个好婆婆是吧？
4: 谢谢树都老师。
1: 哎，您好。
4: 现在好，你在快乐吗？
1: 你好，这是这个好婆婆。
4: 我的孩子到这里，你好。
1: 好，这家团圆了，咱们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咱就赶紧一块回家啊。
5: 正如圆圆名字所带的含义，在今天迎来了兄妹团圆的暖心一幕。正是妹妹坚守着那份对亲情的信任，更是通过不懈的寻找，找到当年分离的真相。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7: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

0: 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2: 对的，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2: 有请，
3: 来，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4: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4: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形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4: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4: 没错，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的不同这样的身材。
4: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4: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
4: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4: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动，
3: 对，
4: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4: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是湿气，它是往下走， 往下走走走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这儿，
4: 淤堵在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

0: 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他其实呢，很明显看着他属于那种属狮，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
2: 嗯，的，
1: 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2: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
3: 火旺，
1: 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2: 对，
1: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嗯，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7: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6: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裤子，
2: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它比较
6: 收
1: 收
6: 肚子，
2: 收肚子，
7: 有收腹的功效。
6: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8: 那种？
6: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6: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2: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6: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有下来
9: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1: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1: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重点来了，
8: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1: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8: 代茶饮，
1: 对，代茶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1: 型的，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8: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1: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1: 对，是的。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8: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1: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10: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1: 对，
11: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8: 对，
2: 肯定啊，
10: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8: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8: 就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8: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10: 对，
8: 还挺好喝。
10: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8: 回甘
10: 的。
2: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我们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8: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12: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8: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点？
10: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8: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10: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12: 哈，
8: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1: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12: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12: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8: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1: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8: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它就是助攻的，
8: 对，
2: 关键 时候
8: 打辅助的。
13: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比如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

0: 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跟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4: 要
5: 啊，
6: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那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

0: 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2: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3: 好，
1: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2: 李强。
0: 李强哈、啊。
2: 嗯。
0: 来坐这儿。你找谁呀、啊？
2: 我找我老家的父亲和哥哥。
0: 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2: 大概都是五六岁的时候。
0: 五六岁，今年你多大了？
2: 今年35了。
0: 哦，也就是30年前。
2: 嗯。
0: 怎么离开的？
2: 小时候家里穷，有个姐姐和母亲先后就因为得病去世了。
0: 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就剩下爸爸和哥哥，三个人在一起过。
2: 在老家是在家里，就是穷到那个没有衣服穿，就天天光着身子在村里到处跑。在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有一天我父亲，我在老家他都喊我三娃子，三娃子。他说三娃子有个叫河北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挨饿。
0: 父亲想把你送走。
2: 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我都说愿意去。
0: 跟着谁走了呢？
2: 我父亲把我送到两个不认识的人。
0: 后来你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
2: 对，我跟这两个人，然后我父亲跟着我到了一个，反正就是我们老家附近吧。在那个地方分的手。
0: 你就下车了。
2: 在我下车这时候，我回头看了看他，我发现我父亲也哭了。
0: 夫妻流泪了哈。这两个人把你带哪儿了？
2: 那两个人一开始把我送到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都没有孩子。等那两个人走了以后，到晚上我见不着父亲和哥哥，我不就得闹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以后是
0: 30年的分别。
2: 怎么回事？对对对，我就开始闹闹，然后他们就打我。后来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他出面又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父母家。
0: 待到现在吗？
2: 待到我12、13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懂事了以后，我就在考虑是不是我父亲，

0: 把我卖了，但是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逝，一直就是想念他们，再想找回去，找着他们，见着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比恨他们的要大。
1: 李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萦绕在李强心里的问号时不时会窜出来侵蚀他的欢乐。虽然不敢多想父亲卖了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父亲的话，父亲的眼泪让李强心绪混乱，自己的委屈倾诉无门，回家找到父亲和哥哥似乎是他高兴起来的唯一理由。
0: 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我就离家出走了。
2: 想找回父母。
0: 对，
2: 父亲和哥哥家。上哪儿找？你有印象吗？你是老家哪儿啊？
0: 在老家的时候常听人提一个绵阳这个地方。
2: 四川的绵阳。
0: 对，我想我应该就是绵阳地区的。
2: 你回到绵阳去了吗？
0: 去了。
2: 找了吗？
0: 一开始从家里出走了以后，在这边横穗这个家出走了以后，当时个儿矮，坐火车人家不要票，然后就上火车，上错火车了，都坐到广州去了。然后就在广州打工。后来我实在是太想家，我就寻思那时候我出来是为了找家的，找父亲和哥哥的。然后我又从那边又回坐火车到绵阳了。
2: 你是记着爸爸的和哥哥的名字吗？
0: 我记得在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好像叫于先成，哥哥叫于彪，但是哪个于我不知道。
2: 你那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
0: 我身上有一片烫伤，前胸。
2: 烫伤怎么烫的？
0: 就是小时候在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也没有妈妈了，然后就我和我哥哥我俩做饭。吃饭的时候烫的。
2: 哎呦，烫一大块伤疤。
0: 对，
2: 这你哥哥应该记得哈。
0: 他记得，他肯定记得。
2: 你从十二三岁开始找，到现在你就没停止过的找。
0: 对。
2: 都用什么办
0: 法？一直没有放弃我。在绵阳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找父亲了。说茶楼我也端过水，然后也卖过报纸。老师也找不着，那时候小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没有什么办法，老师在外边看也不行，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2: 又回到养父母家。
0: 这不一直生活到现在。
2: 你自己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2: 有孩子了？
0: 有。
2: 是不是这样更加想念父亲和哥哥？
0: 对，
2: 觉得亲情特别重要。
0: 对，
2: 就这些年没有忘记的。
0: 没有。
2: 就是哥哥爸爸。坚决要找回来。
0: 再有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疼我，从我妈去世了以后，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我妈上过坟。
2: 你看现在我们这扇希望大门就在眼前，也许哥哥或者爸爸在，也许不在，刚才我们都说了你会有所心理准备是吧？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寻找。来，请站起来，向前走。

0: 把我卖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喜恨他们的要大。
2: 准备好了。

0: 哥哥长这么高，哥哥记不记得当时面条烫了他一身？他小的时候嘛，
1: 那个饭，那个面条磕在灶头上，他就一扒下来就滚了。
0: 给哥哥看看，那疤还在吗？
1: 对，
0: 给哥哥看看，这是作为唯一的。
1: 你看看是不是？当时的时候，烫了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弄那个鸭蛋嘛，什么那个时候家里穷嘛，没有钱就给他看嘛，嗯，山上死了个猫，猫在锅头烧出灰，给他腌上，
0: 这还记得哈。好，来来，兄弟俩都请坐，坐下说。那个父亲现在呢？
1: 去世了。
0: 去世了，哪一年去世的？
1: 就是大概三年了吧。
0: 三年哈。
2: 当时弟弟走了以后，你问不问爸爸弟弟上哪儿了？
1: 问来的。
0: 爸爸怎么去？
1: 我爸说，我们家太穷了，如果他不走的话，就养不起，晓得吗？
0: 你看，爸爸跟哥哥说的也是，如果把你留在家里，就得饿死你了。所以爸爸不是卖了你，这个你现在这疙瘩能解开吗？
2: 我不愿他。
0: 祝福你，好，请下去跟哥哥慢慢聊。再见。看着兄弟俩远走的背影，一高一低，你依然觉得世界上亲情其实挺重要的，日子可能比从前好了，但是心里多了份牵挂，多了份依靠，让人看着挺幸福的。
3: 李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这个结果会成为他快乐起来的钥匙。加油，李强！
4: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
5: 我现在要找到他。李老师好。你好，
0: 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5: 今年35了。
0: 35了哦，叫什么名字？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5: 为什么走了？
0: 他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哥哥而出走的。
5: 他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残疾的。烧伤到什么程度？
0: 烧伤程度是他那个这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截半子，从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 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洒出来呀。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家里。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
4: 你哥哥和你和妈妈3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 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0: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5: 哎，对。
0: 妈妈在外面，
5: 她就挡着那个门。
0: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她怕出去火再烧着你们兄弟俩。
5: 对。嗯，她。
0: 烧伤最严重的，他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1: 爸爸不在家。
0: 爸爸不在家，爸到家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1: 要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0: 他的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实际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他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事。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两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前应该开刀把这个脑盖打开，然后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时候留个疤，拖了两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1: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两亩地，特别是在那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可是我妈妈，你是这么掰玉米吗？不，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她那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她就是。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扶着锄，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他得经过三下五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我说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儿。妈妈说：“再苦再难，你恁俩也得给这学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我们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时候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考上高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块钱报名费，我们没钱交，
1: 都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三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孩子，咱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嘛。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

0: 我就把初中给读完了，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当时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一靠山就是我哥哥，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当时他去当兵走了，又留下我跟妈了。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
1: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的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1: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走手留我一封信。
1: 嗯，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她留我一封信。这样世界是我的名字。当时你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1: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0: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午下班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走的地方，包括他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他能去的地方我都走了，一直走到晚上7点他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跟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哥。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部队当了3年兵，第3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2个月。
1: 每天都去找你吗？
0: 妈妈是大概9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等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的条件下，这是最大的能力。
1: 骑着车子到处找。
0: 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1: 就这几个月。
0: 我交了3个月。
1: 找了三个月。
0: 交了三个月我。
1: 这就快到年底了。
0: 一直打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1: 在家过。
0: 我没有在家过，
1: 上
0: 一个人就是骑车转悠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1: 家里空空的，没人。
0: 空空的。
1: 这个时候你哥哥，
0: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了，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1: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他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他？
0: 不可能，他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
1: 哦，
0: 他那啥去了？
1: 那他你怎么觉得他是怕连累你们呢？
0: 哎呀，他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
1: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他害怕。哦，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2: 我觉得他妈妈挺伟大的，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哈。他说他只记得他妈妈只哭过一次，
1: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2: 这个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他母亲哭过无数次，只不过没有在他们面前哭，就像他母亲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母亲非常的伟大。
1: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0: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就是在俺当地的洛阳电台做个广告，就是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一那有消息，比如说他有

0: 临时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用嘛，就是她
1: 别人不一
0: 不一
1: 样。
0: 样，她这些就干过去那时候，但打过的时候就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下去。

0: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啊，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屏幕。书东，
1: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兵分两路帮您展开了寻找。首先啊，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说妈妈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留言说要去南京治病，所以呢，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在南京的各大医院，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16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第二路呢，我们去了河南，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妈妈的老家是在河南的偃师，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河南当地的志愿者帮忙展开寻找，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的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们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
3: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为孩子加油，为我们的栏目加油，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

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是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

0: 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1: 对，
0: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1: 有请，
0: 有请康老师。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0: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3: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0: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3: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3: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主要是为了健康。
3: 没错。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3: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0: 痰湿
3: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有。
3: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0: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4: 痰湿
3: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1: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1: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
4: 这不倒翁
3: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0: 窄，
3: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0: 啊，这就是梨形，
3: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0: 淤堵在这儿，
3: 淤堵在东部，
0: 它属于哪种湿？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气喘。虚虚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3: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 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0: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7: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6: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4: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0: 啊，它
4: 就
0: 在
4: 收肚子，
7: 收
4: 肚子，
7: 有收腿的功效。
6: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3: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0: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8: 那种？
6: 对，
3: 尝试过呀，
6: 胖的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6: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4: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6: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0: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0: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0: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0: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0: 下来过吗？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0: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4: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3: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0: 太好了，
3: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重点来了，
0: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3: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谈湿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0: 代茶饮，
3: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2: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角谷兰，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3: 对，
2: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2: 对对，嗯，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角谷兰，那么我们知道呢，角谷兰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角谷兰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太重要了，对不
2: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4: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2: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5: 肯定啊，哎，
1: 对，
4: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2: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不停的喝，
2: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4: 对，
1: 还挺好喝。
4: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4: 的。
0: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0: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0: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角谷兰、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8: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4: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0: 先尝尝
4: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8: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2: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8: 有豆蔻，有豆蔻。
0: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2: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8: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2: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2: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2: 游戏
0: 真的
2: 就是
0: 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2: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 豆蔻、荷叶。

0: 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餐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3: 哎，
4: 要
3: 看看。
5: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6: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

0: 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1: 压气儿。
0: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

0: 虚施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哥哥很开朗，家里的长辈都喜欢他。我的哥哥很懂事，从小到大总是保护我。我的哥哥很孝顺，他和妈妈说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哥哥走了。
0: 有请。
2: 你好，苏东老师好。大家好。
0: 来，请坐。好。好，我们怎么称呼您？
2: 我叫齐仁芳，来自安徽。我今年34岁。来这里是想找到我的哥哥。我哥哥对我一直很好，然后对父母也很孝顺。他跟我说过会一直照顾我。但是他突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我的哥哥是爸妈从远方亲戚那里抱养的，
3: 他是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在亲戚家把他抱养来的。虽然是抱养的，但是我父母对他都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在我心目中，我哥哥是虽然不是亲哥哥吧，但是他比人家亲哥哥对妹�妹还要好。
2: 记得是在我3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爷爷在地里面干活，他就说让我回去叫哥哥帮他送点水过来喝。我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壶水是刚烧开的水，我那时候特逞能，我就觉得我如果做好了事情大人会夸我。我哥哥这时候过来看到了，他看到我在倒开水，挺危险的。然后他就说，妹妹你不要弄这个，会烫到你的。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懂事，我就推他，两个人就推推搡搡的。当时因为是夏天，衣服穿得特别单薄，然后壶嘴就对着我了。那时候我就不小心把水就烫到我自己身上了。我哥呢，他就一把就把我推开，水就往他身上冲。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这一大块，全是被烫伤的疤。我也有一点点，我哥的疤到现在肯定还在。当时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好哥哥，他可以为了保护我不顾自己的安危。
0: 哥哥很懂事，那时候还是小孩呢，
2: 是吧？那时候他9岁。他不但是一个对我很好，他还就是非常孝顺父母。
3: 在放假的时候，他陪着妈妈去捡废品。我妈说就有一次下着雨，我们家有那种板车啊，大概这么宽，有3米长的样子。我哥哥就是可能他那时候才1米4几吧，就拖着那么大一个车子，就拖着那些废品啊，在上坡的时候呢，就可能人小力量又小，就翻车了，车也翻了，人也翻了，上面东西全部都翻了。他在刚好滚在一个斜坡下面，那个斜坡就是沿着那个斜坡，他翻了好几个滚。看到我哥哥摔倒了以后，我妈很着急啊，她就过来看我哥哥有没有受伤。我哥哥就说他没事的，没事的，还问我妈有没有事，然后叫我妈不要担心。
0: 13岁的小孩真不容易，知道心疼大人，心疼妈妈。
2: 对，但是幸福的时光突然在96年的时候截止了。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
0: 那个时候你多大？哥哥多大？
2: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10岁。
0: 那个时候哥哥还在上学吗？
2: 没有，我哥哥没有上学。然后我爸爸呢，他那个时候就是说男孩子嘛，就是要有一门手艺。就想去让他跟着亲戚学瓦工。在我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就是正月15，然后我爸爸呢就说要送我哥嘛，送我哥去老家那边去学嘛。我哥哥就说不用了，我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不需要你送了。但是就在第二天，我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3: 在回来的路上呢，就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回来到了家里，当时我看到我哥哥就是那个 就是很自责，他一回来就跪到爸爸的那个灵前，一直跪了就没有起来。他那几天没有吃没有喝，一直没有起来，就跪着。因为他是男孩子嘛，他就可能有很多心里的话他没有表达出来，但在那一刻他一句话没有，就是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当时我觉得他自从那一次以后，可能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2: 事后他跟我说，他说都怪我，如果我让爸爸去送我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不会怪任何人。
0: 对呀。
2: 可是哥哥他总是很自责，他觉得爸爸去世了，家里的所有重担就应该他来撑起来，他应该撑起这个家。
0: 嗯，
2: 他就跟着大人学怎么样去种地，所有的农活他不要我们干，
0: 嗯，
2: 全部都他一个人去。家里那时候房子漏水很严重，住的是那个土房子。
0: 嗯，
2: 我妈妈呢又考虑到哥哥现在也有16岁了，
0: 嗯，
2: 过几年也该成人要成家了。
0: 嗯，
2: 我们家人都说，哎，那要帮哥哥把房子盖起来。
0: 嗯，
2: 其实很多很多人家里盖房子都是要请小工的。
0: 嗯，
2: 要请很多小工，然后我们家呢不是
0: 没钱。
2: 嗯，小工都是我哥哥一个人干，他就是挑砖啊。
0: 嗯，
2: 挑半夜都挑砖，把那个一楼的砖挑到2楼去。
0: 嗯，
2: 然后自己学着怎么样去和水泥，他就是为了省下那个小工的钱。然后房子盖好了以后，有一次他觉得房子盖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我爸爸去世的那个赔偿房子有3万嘛，然后房子还欠了很多钱。我哥哥觉得光靠去种点地很难还上这个钱，而且要保证我和妈妈的生活质量。
0: 嗯，
2: 他就决定要出去打工，
3: 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别人过得差。
2: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天台上，
0: 嗯，
2: 哥哥就跟我聊天，他说妹妹，如果我出去工作了，我就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把你和妈妈接到大城市生活，因为他那时候是准备去上海。
0: 嗯，
2: 我要在上海买大房子，我要带着你和妈妈离开我们这个农村，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
0: 就是哥哥的所有出发点都是这个家，
2: 对，
0: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2: 是的，是的。后来出去工作了，那一年是我记得是98年，
3: 我记得他回来的那天是个晚上，那天我买了鸡蛋，后来路上呢，我不小心把所有鸡蛋全部打碎了。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怕我回去我妈肯定会打我，本来家里就没有钱。

0: 后来回去呢，没想到我哥回来了，我就跟我哥讲，我说我把鸡蛋打碎了。他没事，他说我哥哥回来，妈妈是很高兴的，他不会怪你的。然后说完以后，他就从包里掏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罐子，一个铁罐子。后来打开以后，就里面很多一块啊五毛的那种硬币。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硬币啊？他说这是我存了一年的硬币，专门为你存的。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个钱拿了自己花，不要告诉妈妈。他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需要什么就拿这个钱去买，我不希望你呢过得比别的小孩差。他以后你要是这个钱花完了，你也可以告诉哥哥，哥哥就直接就给你寄到学校里去，反正什么事情他都为我好，为我着想。我就觉得我的哥哥真的是，说实话他比别人那种亲生的兄妹还对我还要好。然后第二年他跟姨父去了上海，就是一年也就是没怎么跟家里联系。到了过年的时候回来呢，我听我姨父说啊，他们厂倒闭了。我哥哥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他在电话里面都是说我很好，我有钱花。我妈其实她当时已经听我姨父说过了，她知道我哥不愿意说，那肯定是他是想报喜不报忧。
1: 那没挣到钱他靠什么生活呢？
0: 我们不知道，
1: 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0: 他就在外面省吃俭用，他也不会找家里要一分钱，就是那样一个人，在电话里面都是在嘱咐我们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2000年的时候上学报名的时候，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学费。我那时候我自尊心也是挺强的，也是我的成绩也下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辍学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我哥，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他绝对会阻止我的。后来我就瞒着他，我一个人去了东莞打工。我们那时候还有联系，也是经常问我有没有钱花呀。他说妹妹你到上海来吧，我照顾你。他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你不要打工了。他说你来上海，你跟着我玩几年都没事。他总认为是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在工厂里面上班没有拿到工钱，所以是导致我就没上学。我说没上学你也不用自责，我又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是我自己的原因。其实他很多事情他都是很自责。 那一年我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生日，
1: 2004年。
0: 对，我哥哥说妹妹你今天成人了，也就说明你是一个大人了，你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哥哥都会支持你。但那一通电话就是最后一通电话。因为那天我18岁生日那天，我请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家。那天我的手机也就很随意的放在一个电视上面。等到朋友们都散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了。然后我是打工挣了几个月吧，挣了几个月的工资，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机。我买了一部手机以后，我第一件时间我就是给我哥打电话。但是电话那头就是停机。
1: 你还记得哥哥在上海那个电话号码？
0: 我一直记得，我至今都记得。每天这个号码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每天都打。然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这个手机再也没开过机。但是我每次在他每年的生日那一天，我都要打。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有奇迹出现。但是我还是傻到每年他生日我都想打，我想这个电话不管打不打得通吧，都想跟哥哥说一声生日快乐。
1: 了解到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吗？
0: 他是在酒店里面，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是学调酒。
1: 那他那个时候往家里寄钱或者给你打钱是比较稳定吗？
0: 打钱他过年回去会给。
1: 为什么就会突然不联系了呢？
0: 我们探讨出来就是觉得哥哥他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他一定要挣到钱了再回来。
1: 这期间你们托亲戚朋友找他了吗？
0: 自从2005年那时候我敢肯定他是失去联系以后，我自己我用

0: 通过很多种办法。那时候我学会用 QQ 上网，不是有一个那个查找什么那个好友那个功能吗？我就找男性，年龄是在我哥这个年龄段的，地区就是选择我们家乡的地址，就搜索打我哥的名字嘛，因为我想着可能有的人会用真名，搜索不行，搜不到，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地址写错了？他会不会是写上海的地址？我又搜还是不行。其实这方法真的很蠢很蠢，茫茫人海怎么可能找得到？但我就想试一试。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那一次我去给我妈妈找那个医保本嘛，无意中发现我妈有一本存折，是写的我哥的名字。我再打开一看，存钱的第一次存钱的日期是从03年开始，每一年存500块钱。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我妈说：“你哥哥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回来了，这个钱至少也能，就是说吃喝没问题。”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的照片，他寄给我的有几张是那个过数了吧？有2张没有过数。那两张没有过数的呢，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都发霉了。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泪水。
1: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0: 我现在我已经嫁人了，
1: 嫁人
0: 有
1: 了。
0: 2个女儿。
1: 妈妈呢？
0: 妈妈，我去年她生病以后出院了以后，我就把她接在一起。
1: 今天小琪来寻人，妈妈也来了，
0: 是我妈妈
1: 带
0: 也
1: 着
0: 来
1: 妈
0: 了，
1: 妈来的。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请妈妈一块儿上来，我们一块儿看看寻找的结果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我们有请小琪的妈妈。

0: 阿姨你好。
1: 阿姨、哎、你好。
0: 想儿子不？
1: 日日夜夜就是想得开。
0: 日日夜想儿子。
1: 嗯。
0: 儿子要是能找到他，您希望对儿子说点什么？希望对儿子做点什么吗？
1: 我希望给平平安安的回来的，钱不钱都是小事。
0: 嗯。
1: 只要给平安回来的，你我就很开心。
0: 嗯。
1: 嗯，特别开心，我和每两年，我跟每两年都开心。
0: 嗯，钱不钱都不重要。
1: 对，钱不钱都不重要，只要身体健康就是好事了。
0: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给你们这一家人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加油，嗯、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小琪现在推着妈妈，
2: 嗯，好，
0: 我们来看看寻人团帮助你们寻找的情况。来，有请，这儿。好，请抬头看。
3: 齐仁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哥哥的名字和年龄，以及哥哥是在2005年左右和家里人失去联系的，您还提到了最后一次联系哥哥的时候他是在上海。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热心网友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您的哥哥目前应该就是在上海，我们也派出了寻人团前往上海，希望能够见到您的哥哥。这里是上海的徐家汇，非常的繁华，我们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得知哥哥齐元静应该是在这一间商场里面出现过，这里的人员流动性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走吧，先进去看看。我们得知的线索就是哥哥齐元静应该是在这家店里面出现过。你好，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位师傅叫齐元静呢？有齐元静吗？
4: 哎呦，
3: 您听过齐元静这个人吗？在这边工作的。
5: 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关于哥哥的线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扩大范围继续寻找。
3: 加油，等着我。

哎，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寻人团的寻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哥哥，能不能把哥哥带来和你们见面呢？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挣多少钱，因为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很难得。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就把所有的责任他都揽在自己身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就是我最亲的哥哥。我希望，在这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

对，来，咱们把妈妈推过去吧，等你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0: 妈妈坐中间吧，妈妈坐中间，对，放在这儿。
1: 那个妈妈是你是好孩子。
0: 擦擦眼泪。
2: 来来，给妈妈擦擦，给妈妈擦擦。
0: 妹妹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哥哥这些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就是在你们看到的那间餐厅里找到的哥哥。哥哥当时在里面忙着炒菜，他是那边的厨师，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烹饪方面的工作，他炒的菜其实特别的好。但是其实我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我觉得你

0: 猜的都对。你哥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想挣大钱，回来孝顺妈妈，照顾妹妹，而且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其实我

0: 要回来见妈妈和妹妹。
1: 对不起，
0: 我也在想齐大哥这些年来他肯定特别想回家，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出现让他真正迈出了回家的那一步，这一步对他来说可能还真的有一点难。
2: 齐大哥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了吗？
3: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才几百块钱，大概800-900块钱左右，我真的恨我自己，一直想挣大钱回家让妈妈跟妹妹过上好的生活，一直想挣大钱，反而挣不到，心里也一直在愧疚。有晚上基本上都是做梦想妈妈跟妹妹，我对不起。
2: 齐大哥，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你在心里说我要挣到多少钱我就回家。
3: 我想挣的钱帮妹妹买房子买车子。
4: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就是要你的陪伴。
2: 其实这就是你们分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哥哥想给你们的和你们想要的其实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其实哥哥真的是把你们放在很重很重的位置上。
4: 我知道，
0: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就知道了一些细节。他有一张照片，哥哥拿出来给妹妹看看吧，那个照片，这个是一直放在他驾照里面的唯一的一张跟爸爸的合影，然后他手机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心里的一个人。
5: 首先特别感谢这一家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两个字叫错过，都彼此深爱，却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的彼此错过。我们每天都在想送出一份爱的礼物，但是送礼有一个规矩，就是看收礼的人喜欢什么。我觉得哥哥从小有一个情节，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要翻转母亲和妹妹的命运，特别了不起。但是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哥哥，当你替你的妹妹挡开那一壶开水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你妹妹生命中的英雄，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家？因为在家里我们不用再证明自己可爱，我们在家里就是可爱的，而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关心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只关心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0: 说点高兴的事儿吧，齐大哥，妹妹是有两个女儿，对不对？然后她特别特别高兴，她说她真的很喜欢小孩。那齐大哥，今天我们也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您抬头看。
6: 舅舅，我叫罗雨涵，这是我的妹妹罗柯文，我们很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玩，外婆和妈妈也很希望你能回来。
0: 嘿，开心吧。
2: 两个小外甥女儿。
0: 是的，哥哥也准备了两份礼物，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这是给妈妈的，妈妈打开看看，帮你带上吧，给妈妈。
4: 挺会选礼物的。
2: 真好看。
0: 给妈妈带上吧。
2: 这是什么？一条丝巾哈。
0: 对，因为在上海嘛，可以买到这些丝绸的，很漂亮的，
2: 很洋气。哎，
4: 我哥哥他一直就是很细心的人。他以前每年回去会给妈妈买衣服，都买得特别合身。
0: 来，妹妹看看，这是你的礼物。好不好看？给镜头看看。
4: 喜欢。
0: 给镜头看看，是个手链。哎呦。
4: 我哥哥没有变，从小就是这样。
0: 哥哥说买手链嘛，他说可以把妹妹手拴住，就可以不放手了。
2: 真好看。这回把妹妹手拴住了，把这个家都拴住了。
4: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
2: 对，我们继续把这个好的开始往下延续下去，好吧？祝福你们。来，
3: 我的房子。
2: 慢一点，慢一点啊。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6: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啊。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10: 对的，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10: 有请，
3: 来，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

0: 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1: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0: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0: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3: 太贴切
0: 了，这个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窄，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气喘。虚虚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

0: 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4: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6: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比较
4: 收
3: 肚子，
6: 对，收肚子，
5: 有收腿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4: 对，
7: 尝
4: 试过呀，
7: 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7: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6: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7: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3: 下来过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6: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性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7: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6: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

0: 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对不对？
1: 是
0: 的，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太重要了，对不对？
0: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3: 哦，那
4: 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1: 肯定啊，
4: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4: 对，
2: 还挺好喝。
4: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4: 的。
1: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1: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1: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点？
4: 不
2: 是，
4: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1: 先尝尝
4: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对。
1: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2: 对，
0: 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啊，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0: 对对对，真的对，
1: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那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

0: 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哎，
2: 要
1: 看看
3: 啊，好，
2: 好，
3: 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4: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

0: 搞得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2: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

0: 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嗯、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嗯、拜拜,
0: 拜, 拜

0: 她叫向明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她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她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所以你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2: 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1: 您先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的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沟，我在那个沟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盖沟，到2001年的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她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沟友，她又没老婆，她就不会带。她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虽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沟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一直扶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2: 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2: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我记得他想吃什么东西我都要给他买。有一次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我说好，我们是农村，我就去那些邻居家里还是其他的村里，我就去收一点鸭毛给那个鞋点。
1: 鸭毛？
2: 我卖了80块钱，我就给他买牛奶。回来的时候我女儿就在路上接我来了，她说，妈妈回来了，有牛奶喝了。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3: 没关系啊。

0: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1: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八九岁左右。
0: 八九岁。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就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0: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2: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
0: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2: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被治好。
1: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0: 怎么个检查？
1: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五六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搬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碘酒，哎，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而且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它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0: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1: 是的，然后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0: 害怕。
1: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0: 在脸上动手术。
1: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八九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剪上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0: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1: 那个就更恐怖了。
0: 嗯，
1: 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哇，我天哪，
0: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1: 啊，是头发这里四分之一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好，她也不会太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对，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0: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2: 哎，
1: 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0: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她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她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琳琳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琳琳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2: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2: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看到他们难受了。20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习了，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2: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2: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2: 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2: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2: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2: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让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3: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4: 对。
1: 为什么呢？
4: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得不瞑目的。
1: 这是您的打算？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4: 就好像没给他说。
1: 你想找吗？
2: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3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2-3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1: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2: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要。

0: 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1: 不要这样想。
0: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1: 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2: 姐，孟处，
3: 命运啊，让病魔一直在困扰着你，但是他也给了你一个非常爱你的养母。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养母鼓一次掌，谢谢他，
4: 谢谢。
5: 听这位玲玲的诉说，实际上是一种煎熬。尽管他在跟你那段对话的时候喜笑颜开的是吧，但是其实我想每一个听众在听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是在滴血。玲玲的故事我想告诉了我们，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啊，不管你是活80岁100岁还是活19岁18岁，它都是一个生命的绽放的过程。如果电视播出了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永远的记住你这位美丽的生命。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尽快的治疗。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观众都有这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你接受治疗。
4: 谢谢。
0: 其实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生命中肯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那每当遇到这些的时候可以想想我，因为你们比我好很多了，所以你就更应该开心乐观坚强一点，去好好生活下去。
2: 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玲玲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6: 刘玲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7: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6: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玲玲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哎，尹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玲玲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玲玲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你不要哭了。
1: 叫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吗？你怕琳琳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2: 别哭了，
1: 咱们先跟爸爸妈妈、跟妈妈做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3: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1: 先坐过去吧。
2: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0: 很好，
1: 来坐吧。
2: 你坐这，
3: 你坐在妈妈这里，
1: 坐下吧，琳琳，坐下，坐下吧。
4: 这样，来听我的，琳琳，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琳琳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琳琳？
5: 嗯，
4: 一切听你的。
5: 谢谢。
4: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5: 真好，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6: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在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琳琳就出

0: 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1: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0: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

0: 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听说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1: 玲玲，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2: 我没有恨他们，
1: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3: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1: 妈妈，
3: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1: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3: 大姐你来。
0: 大姐，这样吧，大姐，谢谢。
4: 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0: 真的
4: 你
0: 们，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4: 我心甘情愿。
0: 上面给你压力太大。这个我走了之后呢，又匆忙。
4: 如果你老师给我的，
0: 不是，这个是我
4: 这个
0: 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4: 这个我不能要，
0: 你拿着，
3: 没有别的，
4: 不，这个我不能要，真的。等等，
2: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5: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1: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3: 要拿
1: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们今天把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
5: 来
1: 有请杜医生。
5: 来，杜主任，有请。
6: 琳琳，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呢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地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4: 再叫父亲，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2: 我知道，
1: 不是我们听里面的医院，我听里面的医院都可以。
2: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1: 这理解。
5: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2: 嗯，
5: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1: 琳琳加油，
2: 加油，
1: 太棒了，琳琳。
5: 来，那我们回家。
1: 回家吧。
5: 嗯。
7: 花季年龄的琳琳，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5: 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我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说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7: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去。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6: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7: 对，
6: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7: 有请，
6: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6: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6: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6: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

0: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瘀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
1: 哦、
0: 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嗯、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 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1: 太贴切了，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2: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
2: 嗯，
0: 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0: 东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 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

0: 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1: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就在
1: 收
3: 肚子，
1: 收肚子，
6: 哦，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8: 那种？
5: 对，
7: 尝试过呀，
5: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3: 下来
9: 过
3: 吗？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7: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7: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7: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

0: 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1: 哦，那
2: 不是
1: 盐碱地
2: 了，
0: 对，
1: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3: 肯定啊，
2: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4: 哦，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4: 哦，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4: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4: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4: 回甘
2: 的。
3: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要坚持啊，
0: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减？
2: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大家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所以说呢，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3: 我们
0: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4: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一潭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4: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3: 打助攻的，
0: 对，
3: 关键时候
4: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3: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同。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现在
1: 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

0: 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2: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西啊，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6: 拜拜。

0: 我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他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0: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今夜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3: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现在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

0: 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1: 也是为了你。
0: 对，
2: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0: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2: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0: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2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

0: 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照镜子，她右边照照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0: 我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0: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0: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哦，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0: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冷冷，再换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三哥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0: 我有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到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

0: 什么在那边蹦？他
1: 不
0: 像我黑血，不跟他们亮血。
2: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3: 好，谢谢汪处。
4: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3: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5: 潘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6: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岳西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7: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5: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潘丽，潘丽，来，抱着点妈妈啊。
2: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好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啊，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
3: 难受。
1: 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4: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啊，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坪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5: 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5: 对，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是，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

0: 彝族服装给阿姨和叛逆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山歌好不好？来，
1: 第一次走。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
1: 好看吗？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末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走，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

0: 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2: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3: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2: 您二百几啊？
3: 哎呦，我还真不到二百几。
2: 不到二百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3: 是不是一百六不胖吗？
2: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3: 说什么呀？
2: 呸！怎么那么损呀？
3: 你说是什么意思？
2: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3: 对，
2: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3: 不吃。
2: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3: 什么？哎，什么东西？
2: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3: 太好了，给我的。
2: 您不是不要吗？
3: 要。
2: 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0: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0: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2: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0: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0: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0: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0: 上下一般，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0: 哎，那燕子同学呢？
3: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0: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3: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0: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3: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2: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4: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
0: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2: 是啊，戏路窄好多。
1: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0: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0: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0: 有请康老师。
1: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0: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8: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0: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8: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

0: 我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
2: 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气喘。虚虚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 康乐老师告诉我

0: 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3: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3: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它比较
3: 收
2: 肚子，
1: 对，收肚子，
4: 有收腹的功效，
3: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3: 对，
5: 尝试过呀，
3: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3: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3: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就不好掌控。
7: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2: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2: 下来过
7: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8: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8: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重点来了，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5: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5: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料都有荷叶。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中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5: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
5: 不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3: 对，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1: 肯定啊，哎，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合计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5: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

0: 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1: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2: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4: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脚？
6: 不是，
2: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4: 来，大家先尝尝啊，
3: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4: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4: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4: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0: 他就是
3: 对真的
0: 他就是
3: 对关键时候
4: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因为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就是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3: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到已经

0: 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0: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0: 就特别开心。
1: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3: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3: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代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代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0: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0: 好，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0: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1: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0: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1: 是
0: 怎么出走的？
1: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0: 为什么？
1: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都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债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0: 不是滋味。
1: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0: 你们有孩子吗？
1: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0: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4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3: 想。
0: 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3: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0: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3: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她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0: 你平常听话吗？
3: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0: 叛逆哈。学习好吗？
3: 学习中游吧。
0: 中游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3: 知道。
0: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1: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0: 准备好了哈？
1: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呢，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在那儿工作。

0: 哎，你好，您是王俊伟吗？
1: 啊，对呀。
0: 啊，哦，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那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12点、10点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有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走了去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啊，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有一个来的。我一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样，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油没有，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我不愿意回去。
0: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你啊，老婆。老婆姑娘，啊，快回来，快回来，快跑了啊！
1: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

0: 我们居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1: 我肯定要回家的。
0: 要回家哈、啊？
1: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0: 先看看老父亲。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女儿长高了吧？
1: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哈。
0: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1: 老了。
0: 老了哈、啊。
1: 嗯。
0: 知道为你操心吗？
1: 知道，知道。
0: 日夜睡不着。
1: 是。
0: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1: 歉意很深呢、啊。
0: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自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只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0: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2: 是的。
0: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2: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0: 回来，关键你这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2: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0: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的反思自己。闺女、啊、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万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0: 对，好，站起来回家。
1: 谢谢老师。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1: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5: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6: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7: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8: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7: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

0: 有依靠。
1: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两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2: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
3: 就我爸爸呢就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的，祭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1斤多酒。
4: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1: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5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3: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呢，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记住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的职业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0: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1: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他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1: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居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0: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2: 还有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蔬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都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0: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1: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0: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 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

0: 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借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跟您一路回家看看爸爸啊！
2: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2: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的，
3: 是姐姐。
0: 是的，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路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0: 您二百几啊？
1: 哎呦，我还真不到二百几，
0: 不到二百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1: 是不是一百六不胖吗？
0: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1: 说什么呀？
0: 呸！怎么那么损呀、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1: 对，
0: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1: 不吃。
0: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1: 什么？哎，什么东西？
0: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1: 太好了，给我的。
0: 您不是不要吗？
1: 要。
0: 行，这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
3: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8: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8: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9: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9: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9: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见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9: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9: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9: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6: 有。
9: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

0: 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4: 这个
0: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
0: 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虚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1: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嗯、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7: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6: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4: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啊，它比较
6: 收
1: 肚子，
4: 收肚子，收
6: 肚
4: 子、
7: 哦、有收腹的功效。嗯、
6: 对呀、啊嗯，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3: 那种？
4: 对，
6: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3: 扎针灸是吗？
6: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4: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6: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8: 有
1: 下来
8: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4: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0: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0: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角谷兰、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4: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4: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角谷兰。那么我们知道呢角谷兰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角谷兰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0: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3: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6: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4: 肯定了。
3: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1: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3: 的。
4: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 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要坚持。

0: 是啊，
1: 你要坚持，
0: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2: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5: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4: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解？
6: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4: 来，大家先尝尝，
0: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5: 浓哈？
4: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7: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5: 有豆蔻，对。
0: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7: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5: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7: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4: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7: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4: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7: 他就是
4: 对
7: 真正的就是
4: 对关键时候打辅助的，
7: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比如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0: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6: 上人。
8: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贵相，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贵相捡来的。
0: 有请。二位好。
2: 你好。
0: 你们好，来。
2: 你好。
0: 请坐。
2: 我叫孙贵相。来自山东。
0: 来自山东。
2: 我捡了一个家。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0: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2: 啊。
0: 来给您老婆找家。

0: 你老婆吗？
1: 是啊。
0: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1: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1: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
0: 嗯。
1: 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就是到了藤县。
0: 嗯。
1: 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就避雨，我听着她啊的哭。从那我一看她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跟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
0: 嗯，
1: 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
0: 嗯，
1: 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
0: 嗯，
1: 这样冻的这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
0: 嗯，
1: 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
0: 嗯，
1: 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
0: 嗯。
1: 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4点多快5点了，我看他天也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
0: 嗯。
1: 带回家，他妈为了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妈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都是我走的家噻。我哥哥我嫂子问我，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
0: 嗯，
1: 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
0: 哦，
1: 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她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
0: 嗯，
1: 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
0: 嗯，
1: 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
0: 嗯，
1: 她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了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就是路口啊乡镇啊，像这还是农村啊，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了，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也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4点多了，我的二侄女，咱带着他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他家。从那我把他带回家。
0: 嗯，又给他带回家了。
1: 啊，带回家，他不他没地方吗？
0: 嗯，
1: 他这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
0: 嗯，
1: 我哥哥嫂子说的，真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
0: 嗯，
1: 我的他找不到家，他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
0: 嗯，
1: 我的带他哥的家的，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
0: 嗯，
1: 我的家的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0: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1: 我那时候20多点，二十五六。
0: 25、26。
1: 啊，
0: 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1: 她说16岁。
0: 当时16岁。
1: 啊，
0: 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1: 她写她家是四川省河川县。
0: 那离着山东好远啊。
1: 那都是好远。
0: 嗯，
1: 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呀，
0: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1: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0: 去哪儿了？
1: 就江苏徐州，还是
0: 到回徐州打工。
1: 啊，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0: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1: 啊，
0: 嗯，
1: 到了四川绵阳县。
0: 嗯，
1: 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了。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把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0: 嗯。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1: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0: 啊，这是当时的样子。
1: 对。
0: 啊，
1: 我都给他拍了照。
0: 嗯。
1: 就给留个纪念嘛，就像。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的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说的。我也没死心，我领着你再串串找找。
0: 嗯，
1: 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
0: 嗯，
1: 走到那个绵阳西面那个我的小妹，我说这个是你家吗？
0: 嗯，
1: 他说的不是，

0: 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家睡火炕。
1: 哦，睡火炕。
0: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丈夫的让弄弄贴到那个锅上，下面还炒菜。
1: 哦，
0: 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地窖里面有那个割的土豆啦，大爆菜啦，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1: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呢，
0: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1: 那也不少钱呀。
0: 啊，那时候钱是不少。
1: 你打工的时候，
0: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10几块钱呢。
1: 对呀，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0: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呢。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0: 说了。
1: 反对不反对啊？
0: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然后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1: 当然谈了个对象啊，
0: 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了小妹能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我说的哥哥，结婚是结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的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那这样都算了吧。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1: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他，但是你已经帮得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0: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她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给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她送走吧，咱也找不到她家。
1: 对啊，
0: 我得从那我就把她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1: 哦，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她原先她学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歹方便一些嘛。我心想我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法。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1: 回去了，
0: 回老家，
1: 回山东了啊。
0: 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哭，他把行李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那忘了人哭，他从那哭。我在那个墙角逼着，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还是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

0: 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从那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我跟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混了钱，我还给小妹找家。
1: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
0: 跑了有十几多年吧。
1: 跑多少年？
0: 十几多年。
1: 十几年
0: 啊，
1: 就是你出去打工。
0: 啊，
1: 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0: 对，
1: 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1: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
1: 嗯，
0: 就是我带着她到处跑，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就是慢慢的，就是有了感情了。
1: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在一块5-6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到了20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1: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0: 对，
1: 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0: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跑过河北唐山，保定，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1: 都没有结果。
0: 还上过唐山。
1: 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问我吃饭了吗。有时过着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洗脚，脚脚的盖子，我过的小日子也
1: 挺好。
0: 挺好。
1: 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0: 长期打工就是。
1: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0: 那时候我就带着他，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还得找家查听。到哪里十一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1: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0: 没有啊。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也没有生育能力。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卖糖葫芦。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15，我们两个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长自行车驮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拿到咱家卖钱。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1: 哟，多大的孩子呀？
0: 孩子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0: 对。
1: 哎呦。
0: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小孩吗？谁丢的？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1: 对啊。
0: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从那我们又带回家。
1: 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0: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1: 去民政办的？
0: 到民政办的。
1: 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0: 14了。
1: 14，这么大了啊。
0: 对，到了6岁，从来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1: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0: 彻底听不到。
1: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0: 对。

0: 啊，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1: 对，帮我
0: 这么多年
1: 帮我老婆找家。嗯，
0: 孩子来了吗？
1: 来了。
0: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1: 对
0: 啊，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1: 好嘞。月月。
0: 哦，在那儿呢，小姑娘。好。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嗯，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现在日子怎么样？
1: 日子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嗯，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0: 嗯。老婆跟着你。
1: 啊，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长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我因为是我也给她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
0: 嗯，
1: 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你想找你爸爸吗？
2: 不不是爸爸们，不是爸爸们。
0: 什么意思？
1: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
0: 哦。
1: 他爸爸有个黑记。
2: 不是这样的。爸爸。这样的吧。爸爸爸爸是。
1: 哦，他说他家睡火炕。
0: 嗯。
1: 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啊啊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到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0: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好，
0: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3: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4: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寻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公营跟帖寻找焦春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血。
3: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叔叔阿姨，咱们到那边坐一坐，坐一坐。不用，四大哥起来，四大哥快起来。

0: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说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1: 灵祖爷。
0: 对，是在灵寿县。
1: 我灵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0: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您给说说。
2: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4岁俩嘛，俩嘛水就花还歪子，还能16了，歪子砸鞋门，就砸一年那样。就他啥嘛嘛，后来就是有个2、3天那样，他两个就回来了。
0: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3: 对，
0: 去做鞋子。
3: 对，
0: 他们同乡有2个四川女人
1: 做鞋吗？
0: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2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2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3: 对。
0: 后来这2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2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2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4: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2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为人妻。我们的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2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0: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

0: 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1: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0: 现在哥把这张拿出来，
1: 这是
0: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1: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0: 对。

0: 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1: 好的，
0: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
1: 嗯，
0: 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1: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孙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1: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3: 好，
0: 嗯，
1: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3: 好的，
1: 祝福你们，
4: 谢谢，谢谢，
0: 这边，
4: 谢谢，
0: 这边，这边，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
5: 我要曾经这个家是孙桂向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弥补了缺憾，其实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
6: 欢迎欢迎，
5: 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4: 您二百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二百几，
4: 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

0: 什么？
1: 哎，
0: 什么东西？
1: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0: 太好了，给我的。
1: 您不是不要吗？
0: 要要要。
1: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
3: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啊，哎，那燕子同学呢？
0: 我属于枣弧形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0: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0: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啊。
8: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2: 来，有请康老师。
8: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9: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9: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9: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9: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9: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9: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6: 有。
9: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6: 痰湿，
9: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

0: 现在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1: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2: 对，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2: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0: 东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裤子，
3: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它比较
5: 收肚子，
3: 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凸非常明显。

0: 凸、腹凸和腰凸。
1: 你有没有尝试术瘦身
2: 那种？
3: 对，
0: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2: 扎针灸是吗？
0: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3: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0: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4: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4: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4: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4: 有
1: 下来
4: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3: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0: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0: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3: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0: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0: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2: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3: 肯定了。
2: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1: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2: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我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7: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7: 不是，
2: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7: 浓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8: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7: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8: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嗯，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7: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8: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8: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8: 他就是
3: 助攻的，
8: 他就是
0: 对
3: 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8: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因为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7: 要、
2: 好，
3: 那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9: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1: 谢谢。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吧？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0: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1: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雨洞里面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山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 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0: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那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

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是吧？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苏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邹一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看见他妈，这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高，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我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都在100来块钱，从双河到保安，从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涂子，不要求好。走到楼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缓醒转来了，缓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袋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金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在家里，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世上一轮逃得出来了。
2: 如果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哈，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苏一峰啊，有下落了
1: 啊，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5: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1: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

0: 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不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的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运气很高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啊，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1: 说打给谁呢？
0: 打给儿子和闺女啊。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的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2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3: 小宝，我去浪跑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祝福，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4: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啊，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 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5: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孩子也
4: 带了孙子，
5: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啊。
2: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5: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
6: 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5: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8: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9: 昨天下午。
8: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9: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8: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9: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8: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10: 高兴，高兴，
8: 高兴是吗？
10: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8: 哦，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9: 放鞭炮嘛。
8: 放鞭炮。还有吗？
9: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8: 几桌席，
9: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8: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9: 太好了。
8: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9: 我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9: 好嘞。
11: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2: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未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补充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6: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

0: 阿姨没事啊，现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您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的啊。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要晚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

0: 求助的求助嘉宾。
1: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2: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1: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1: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1: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4: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1: 上下一般，
3: 其实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4: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1: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1: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1: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2: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1: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2: 是、啊，戏路窄好多、啊。
6: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1: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的，
1: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1: 有请康老师。
6: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1: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7: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1: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7: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7: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7: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7: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7: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7: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7: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
8: 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9: 不倒翁，
7: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7: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走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了。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7: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9: 有的，这个真有，
7: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2: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4: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9: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它比较收肚子，
9: 收肚子，收肚子，
2: 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5: 那种？
4: 对，
7: 尝试过呀，
4: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5: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 不管用啊。
9: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

0: 那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2: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就不好掌控。
2: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2: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2: 有
1: 下来过？
2: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3: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4: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4: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1: 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5: 对，代茶饮。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5: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3: 对，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5: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5: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4: 那不是也给力了？
5: 对，
0: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3: 肯定了。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5: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5: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1: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6: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8: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9: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点？
9: 不是，
6: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9: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5: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

0: 骨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1: 有豆蔻，有豆蔻、
2: 啊。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2: 我们
0: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的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
1: 嗯，
0: 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1: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3: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像一潭死水一样。
0: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3: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0: 的、那个
2: 助攻的，
0: 对，
2: 关键时候
3: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就是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要、
2: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5: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1: 谢谢。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

0: 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姐爱你丽丽从母女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就带个女们咋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二十八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问你，问死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对不对？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的？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1: 啥个是哈吃我你年夜饼出去路上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没事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嘛得急，实在巧嘛得急，没事，你该熬出没问题了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八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人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아니 왔으니 아주 때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까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0: 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那朵爱的那我要抽
0: 接下来是三十载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舞，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社会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萨人呢那些药物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啊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2: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
1: 我们那
2: 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明天谋杀吉时。
1: 那在住，那在花园里住着。
2: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1: 我那还想，那在住，那在花园里住着。
3: 我叫俺们姐姐
2: 北迁过来。花哥，
3: 以前是晚上睡呢，
4: 我睡觉。
3: 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呢，上面有一家，
4: 这家
3: 有
4: 地
3: 方呢有。之前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呢，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文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5: 鲁豫。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马里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6: 这个有钱人，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8: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

0: 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马里马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马里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马里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你和那些激动像夜里送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

0: 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1: 1米9。
0: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2: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 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追。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转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 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

0: 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背，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
1: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后，左
2: 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3: 好，
2: 那先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3: 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0: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 它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它不好回来，要让它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

0: 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1: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家住查干湖，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0: 与查干湖相邻接路的另一侧，引自查干湖的湖水被分成了长150米、宽80米的若干鱼塘。这里是专门为查干湖繁育鱼苗的明优鱼类良种场，每年有近300万斤鱼苗从这里转投至查干湖内进行增殖放流。
1: 看这家伙呀，一点不卡壳。
2: 池塘安全越冬先决的条件就是溶氧，咱池塘溶氧的那个安全临界点就是在4个，低于4个就必须得人为干预。
1: 就低了，就正好9。
0: 查干湖的冬天寒风凛冽，即便如此，养殖户仍是安居在鱼苗基地。
3: 产生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水产动物一旦产生了病害，就需要对环境、体质、病源进行分析。环境包括水质、水色、底质、水温、光照等。

0: 查干湖进入休渔期，万物开始猫冬，直至早春四月，查干湖厚厚的冰层开始裂缝，大地深处的呼吸从湖底溢出，静谧的查干湖又有了生命的律动。伴随气温的回升，被冰雪凝结的水面在一点点溶解，查干湖的春天终于到来。今年飞来湖面的鸟儿似乎比往年更多，水源充足，食物丰富，大批珍稀候鸟在查干湖停留觅食，上千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正在这里筑巢、孵化和哺育。不过，生态恢复、水鸟增多，却给鱼塘养殖户们带来了困扰。方志曾尝试多种方式驱赶水鸟。
1: 生态现在也好，这鸟特别多，你看着鸟你就得撵去，因为咱们怕它吃鱼，咱们养鱼为主，就是它一吃咱鱼咱心疼啊。
0: 他们用细绳以饵料台为中心纵向拉线，既不伤鸟又能防鸟。
1: 现在也不像以前，以前崩两个炮是吧，它可以就是说转一会儿才回来，现在这鸟看你，它就好像懂人在干啥似的。
0: 方志和妻子周淑清共承包五池鱼塘，鱼苗繁育基地和查干湖仅一路之隔，湖畔人家的生活方式也和渔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朴素单调的生活，为湖而生的人却乐在其中。五月，家住查干湖畔八郎镇的农民开始插秧。远近驰名的查干湖，其实兴旺的不只有渔业，还有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黄昌海和妻子蓝玉娟今年承包了30亩水田，有了机械的助力，黄昌海只需一个人就能把秧苗全部插完，妻子蓝玉娟只在机器过不去的棱棱角角处补补苗。然而，当时间回转至60年前，连年干旱，加之上游拦河筑坝，查干湖湖面曾急剧萎缩，成了一个碱盆子。查干湖距离松花江约54公里，从1976年开始，几代人不间断地开凿运河，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湖泊得以复活。有了水的滋养，人们便可安心依偎于这片神奇而充满灵性的湖水之畔。千年的渔猎大戏又重新上演，并在此地扎根繁衍，人们相信也会经久不息。有水则兴，查干湖周边的农户纷纷将自家盐碱地改成水稻田。黄昌海虽是家中干农活的顶梁柱，但他在街坊四邻眼里的真实身份，当属八郎镇农民诗人蓝玉娟的丈夫。
2: 你看这么差行不行？啊，来，
3: 行，
2: 大哥，不是，
3: 行行。
0: 村民们将在这里排练蓝玉娟创作的快板书《生态查干湖》。
4: 装起来吧，这报纸这些年都没装，这里头都有点旧了。
2: 这下造的
4: 这个得20多年了，这还是1999年那年发表的。
2: 啊，那我想起来了，
4: 对呀，
2: 得10块钱这样乐。
4: 左邻右舍都过来看见了吗？就得挺轰动的。哎呀，这发表文章了，都上咱家来看报纸了，还给我看丢几张，他们借家去了，借走了。
2: 嗯呐，丢好几
4: 个，丢好几个白瞎了，现在都找不着了。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2: 写完就能用。
4: 嗯，后来写来写去，那不是文化站就知道我那个会写作吗？哎呀，你可别说了，你那时候文化站找我出节目，你还反对呢。我说我写个小品找人演，你就找那演小品就给你丢人了。
2: 那你怎么说
4: 写作光荣？
2: 就是说那
4: 演小品。
2: 那你说一个老农民那时候哪演这玩意儿呢？
4: 嗯，
2: 这都没有。
4: 完，我爸跟我妈还说：“哎呀，别整那玩意儿了，可气！演那干啥呀？有功送送你家弟吧。”完，你还说呢？你说我家弟弟没耽误啊？
2: 有时候吧，反对是反对，但是你两口子能不支持你？我要不支持你，谁支持你？更完了。
4: 那我谢谢你呗。
2: 不要。
0: 每天晨曦微露之时，方志家就会亮起灯，妻子周淑清准备和面包饺子。早餐吃饺子是夫妻二人生活的常态。鱼塘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20年来，方志每日5点、9点、13点、17点四次喂鱼，他和茶干湖一起等待迎接清晨的朝阳，和茶干湖一起等待送别黄昏的夕阳。
3: 我们是茶干湖贡献那个它经济基础的基石，所以这有一种自豪感。有的时候因为把好鱼苗这块关，就直接涉及到茶干湖经济效益。
0: 茶干湖渔场给养殖户的政策是免承包池底费，免水电费，产生的所有费用均以花白莲鱼苗相抵。
3: 我们有个优点，这不用拿现钱了嘛，缓解我们养鱼的那个资金紧张这块。
2: 不占要正好。
4: 你还说闲呢？你说不闲。
0: 周淑清和方志是中学同学，夫妻俩从成婚之日起就开始养鱼，不过周淑清只是从旁协助，喂喂鱼苗，听听小说，晒晒太阳，就是周淑清的日常。
1: 我呢，现在就是觉得呢，有点休闲的那个意思。

0: 农闲了，但是村民的业余生活不能闲。蓝玉娟写的快板、小品、三句半，下到六岁娃娃，上至70岁老人，都被她鼓励着登台表演。也因为写作的特长，她被推荐为吉林省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可以和文化站一同组织农民文艺汇演。
1: 在哪都小呢？
2: 嗯，来了一家。
1: 妈，
2: 王
1: 嫂呢？
2: 搁家呢，就收拾屋子嘛，昨天装修了。
1: 我上去跟王嫂唠唠嗑。
3: 宝贝来了。
1: 嗯呐。
4: 前几天不是让你唱那首《大米茶大鼓》这首歌吗？
1: 啊。
4: 你现在练啥样了？
1: 我这几天天天练这首歌。我以前唱哈，我叫缺乏这个那种画面和这个这那啥，没有那么太多的情感。
4: 嗯。
1: 我这回练，我都是站在这个窗台往外看。
4: 哦，
1: 啊，
4: 你就好像看住了似的。
1: 嗯，那是啊，我就那啥，这不脑袋就浮现出来这个茶山湖这个美景
4: 啊。
1: 所以就我这次练的，我还觉得比较成功似的。那一会儿我，
4: 那你叫我唱一段，
1: 我给你唱一段，
4: 唱一段，
1: 唱一段，你看看啊。那我得站起来，
4: 站起来上，
1: 要不就我就拔不上气。
4: 嗯，行。

0: 一波荡漾，芦苇荡里鸟儿飞翔。
1: 蓝玉娟写的《大美茶干湖》已经找老师谱好了曲，她交给同村的王远荣大姐演唱。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蓝玉娟早有打算，她想办一场庆丰收的农民文艺汇演。
0: 圣洁的湖水映衬蓝蓝的天。
2: 明天你几点去呀？
3: 明天的11:30典礼，取多钱呢？
2: 取多钱？你说谁多钱了？你说算呗。
3: 谁的随钱？
2: 随钱呗。
3: 咱儿子啥时候有对象了？咱得往回收拾我。
2: 一说儿子就着急。哎呀，正好今天看看厂子收鱼了，算了账，给孩子该买点婚房了。
3: 现在没有人家结婚，有房子有
2: 这些。有房，买了房，先买婚房了，然后再提上日程呗。
3: 对，咱都躺着钱算了，领他去看房了，看好点。
1: 今天是同为鱼苗养殖户的刘伟家办喜事。刘伟也是方志的中学同学，看着同学的女儿办婚前答谢宴，方志由衷的高兴。
4: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茶干湖渔民的养殖人的那个婚前答谢宴啊，随随便便20多斤的汤子，白鱼别说了，红鲤鱼，来这你拿
5: 着。你这边做多少个？
4: 大哥，咱们那啥时候送样去？
6: 周一呗。
5: 送啥呀？
4: 送我们的年年就是卖鱼苗，把咱茶干湖收我们的鱼苗，我们得每年的检测。
5: 没有检测啊？有没有检？
4: 有这有没有违禁的东西？有违禁的东西，第一是不收，第二是不算账，
6: 寻求两点去。光这牛俩鱼纯属买的，
4: 那玩意儿呆着，他就是天眼。
7: 来，喝一口，
4: 喝一口，
7: 再来点呗，
6: 再给你卷点，
7: 不行了。
6: 啊？

0: 我这次吧，就是打算写这个三句半，秋风收的，马上就招募演员，咱们那个争取在七天之内吧，就把这三句半咱们给他
1: 能他能
0: 出去，
1: 他能能整进来，才白就整。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虽然吧，你们就是说的从来没说过三句半，但是咱这有老师，那这四位
2: 打鼓
1: 的大姐都是老师吗？他们能教你们
2: 咋整？
1: 他教你咋整？我就上去上舞台表演快板的时候，那我都怕记不下来，但是我就是干活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吃饭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我也背一句，就一点点，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也就是十四五句词儿吧，能不能把它说起来？有没有？
3: 张雪，
2: 一定给他完成。
4: 哎，高富啊！啊，秋鱼啊，马上就差我了，马上给你打啊！
5: 鱼苗基地统一收样送检，检测报告直接邮寄到查干湖渔场。方志在送检样带上贴好自己的名字，便开始捕捞送检鱼苗。
4: 咱家鱼要是不合格了，那影响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查干湖这块水域。所以咱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规。
5: 可急往下来，只见鲤鱼和鲫鱼，却不见花鲢、白鲢。
4: 这只是真帅，挺着急的，因为那边那个人家等着咱们的鱼苗车，就马上就走了。但是我知道，鱼苗越打不上来，这证明咱家这鱼苗的体质越好，反应速度快。
6: 啊，马上，马上啊、哦，马上。马上了，
7: 快点来了。
6: 你好。
5: 眼看送检人员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方志夫妇终于捕捞到了心仪的花鲢鱼苗。查干湖畔秋色渐浓，夹杂着芦苇花的稻田地里弥漫着稻香，丰收在望。横扫千军的收割机在玉米地里穿梭，玉米秸秆被整齐切断，籽粒饱满的玉米被传送进车厢，20亩旱田只需2-3个小时便能全部收完。

0: 蓝玉娟家的水田收割仍然由丈夫黄昌海独自完成，只需要十几分钟，一亩水稻就可以收割完毕。在查干湖畔的农户中，30%的家庭配备了水稻收割机，家家户户都有四轮农用车。蓝玉娟照例从旁干点小活，待丈夫的收割机收过水稻之后，她把地里依然屹立的几棵稻穗儿用镰刀割下，进行捆扎。
1: 来，切饭吧。
2: 做饭来了，这是。
1: 这热了。
2: 不有点，咱不送还不到那个。
0: 晌午过后，再给丈夫送送饭。
3: 今儿赚的是晚哈，
2: 多晚？
3: 能摊黑呀？
2: 不能，一份是十万那个。快，
3: 只有两件事。
2: 你写农摊，我想起来了，我这个那没想起来那句。你说机器一响，你写的吗？机器一响，轰隆隆，将粮食很快到家中。你说到家我就没想起来。
3: 对对，我写的快板嘛。对，机器一响，轰隆隆，粮食很快进家中。还有呢，那个。如今种地
2: 现代化，三天五天就拿下，是不是那个？
3: 不是
2: 吧？
3: 对，你这整个换款词儿了。
2: 我这都想起来了。
3: 哎，你这词儿挺好的，用的啥呀？再说一遍，如今机器现代化，三天五天就拿下。
0: 查干湖渔场通知收鱼，证明渔场已收到各养殖户的检测合格报告，每家每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方志家准备拉网卖鱼。渔工们大都是附近农户，每到渔场收鱼时节，渔工们便忙得不可开交。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躺着就不下去了，它就好了。
0: 拉网挑鱼是他们除自家农作物秋收之余的额外收入。渔工们将查干湖所需花白莲挑出，其他鱼苗放回鱼塘，在此过程中力求时间快，不伤鱼。
4: 但是长湖的吧，这苗子说的确实就是五十八寸的，大的不要啊，是吧？
5: 这挑多费劲，你看看。
6: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长湖还有鱼苗基地，专门培育鱼苗的地方。
0: 花白莲鱼苗从一汪小鱼塘出来后，即将奔入广阔的查干湖里去自由生长。运送鱼苗的车辆从明优鱼类粮种厂出发至查干湖，仅需穿过一条街路，而从鱼苗装车到查干湖增殖放流的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鱼苗源源不断地投放至查干湖内，可持续地守护好了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诗。

数年战乱避祸。八岁的陆游跟随家人回到了江南越州的山阴故里。归来美县林家乐，月下风船打道声。从陆游的居所望出去，可以看见水乡的稻田，环绕村落的麦浪，栽桑养麻的农人。这些景象深深植入童年陆游的记忆，成为他一生难以割断的牵绊。陆游从田垄之间看到了乡村图景，穿越千年的光阴，历久弥新。

这里就是陆游的故乡。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在南北方交流中不断发展。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在长江流域日趋成熟，成为了陆游乡村世界的基地。土地并非天然就可以出产粮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未停止对土地进行整治，使其成为赖以生存的耕地。

0: 江南地少人多，丘陵坡地被改造成了梯田。75岁的陈国毛是丁山村的原住民，他家面对的这片梯田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就已被开发，至今已逾千年。根据南宋绍兴地方志等古籍记载，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山块地区已经拥有了56个水稻品种，早禾、中禾和晚禾在不同的时令种植和收获。按照陆游的诗文推断，山块地区多种植中稻，也就是晚早稻，清明前后便开始插秧，有时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调整。陈国毛家今年种植的正是中稻，芒种时节插秧即可，但翻耕土地却要在3个月之前就开始。说文解字中说，耕犁也，只用犁翻松土壤为播种做准备，这是耕最初的字意。今年陈国毛准备翻耕3亩田用来种水稻，并不算多，如今种田已经不是生活的必须。陈国毛放不下的是他一辈子通过劳作和土地相处的方式。
1: 我欢喜农田，城市里的我们不习惯的，这个呢我母子家子啊，我们都自己种的稻呢，空气好吧，我们农田啊。反正城市里的像俺家企业的人，就是一个往街里的车辆啊、个器械啊、动物啊多在了啊。
0: 中国人和土地的这种情感关系延续了几千年。南宋淳熙十年的春天，58岁的陆游闲居乡里，意兴阑珊。好在生机勃勃的农事给了他慰藉，也让他在田园诗情之外，理解了"泥深一尺边牛驰，夭折难胜重里起"的艰辛。

仙居乡村的陆游与田垄劳作的陈国毛，在这一刻似乎对望着彼此，穿越岁月，一眼千年。

著有详尽的记载，与现代技术几近相同。处于休眠状态的干燥的种子经过浸泡，吸收水分，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随之进入细胞，种子便可以尽早发芽。今日的绍兴农村浸种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仪式感，这是深种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耕记忆。

0: 种子需要水，土地也需要水。浙东山间溪流丰富，通过竹简引入梯田。800多年前的自然生态依然滋养着现代农业。
1: 没有山，山上种不来的啊，采也采不来的。哎，这种外面都有人干活的。
0: 谷种长成秧苗，便可以插秧了。插秧单调枯燥，却需要精密的运算。秧苗横距7寸，株距3指，既不能浪费土地，还要留出秋风穿行的通道。古老的技法，千百年来在阡陌之间代代相传。弯腰，低头，手指没入泥水，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虔诚。从少年到白发，人对土地虔诚，土地则以收获相报。这样深沉厚重的关系亘古不变。同样不变的，还有一些轻盈的生活碎片，不易察觉，却连绵不断，回荡千年。

0: 陆游生活的宋代，中国人已经使用铁犁耕地1000多年了，铁匠铺的敲打声也响了1000多年。春耕接近尾声，农具在归仓之前需要精心维护。
1: 化掉了这个地方，给它热修一下嘛。现在春天到了嘛，都要种菜，秋天的东西都要种下去了嘛。
0: 铁匠铺是农业服务站，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之下人际交往的活化石。王家的犁头，陈家的剪子，旧料换新器，从来不需称量，信的是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分。
2: 几百年以前还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又这样？
0: 徐永康打铁铺的账也不是算得太清，一通电话就会开工。
2: 喂，有，煮的是100块钱一包，怕是两个人105块钱一包。
0: 铁匠铺修农具也做农具，村民觉得手工锻造的用起来更趁手。锻造一件农具往往要耗去1天的时光，锻造声中时间似乎回到了千年以前。
3: 小锤是师傅，徒弟背大锤的，我是大锤，他是小锤。
2: 我小锤指挥的，不是大锤指挥的。
0: 铁匠铺里仿佛安放了一台时光机，在千年岁月的两端自由往返。

0: 哎呦，多老诶！我呀咪，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1: 越城区4月3号多云，4月4号多云。
0: 好，谢谢啊。
1: 嘿嘿，没事，太客气了。
0: 不客气，应该的。你生气了？
1: 我随时都在，有事请随时呼唤我。再见。
0: 再好，再见。
2: 陆游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南宋乡村，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呈现出极为丰富多元的样貌。田野里充满生机，有水稻，有麦、稷、粟、豆、

0: 五月中旬，桑叶进入一年中最茂盛的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叶的国家，《诗经》中便有大量的记载。南宋初年，经济重心南移，丝绸生产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当时农民垦荒种桑，既为缴纳赋税，也为应对生计。陆游自己家的田产中也开辟了桑园。八百多年过去了，桑园茂盛依然是浙东春末夏初的田园景象。种桑是为了养蚕，
1: 现在一天喂三次，不好亏待它的，像养婴儿一样这样养的啊，要喂了，要给它喂了。一直吃光了嘛，吃完了嘛，要给它喂了嘛。它这个用力量大呢。
0: 这个时期，一扁蚕一天要吃掉20多斤桑叶，叶片要鲜嫩干净。人际关系紧张的宋代，桑叶常常会供不应求，于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桑叶成为了独立的商品，桑地不足的蚕农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桑叶。嘉定二年的冬天，84岁的陆游亲身参与了桑叶的买卖。麦收季节到来时，蚕宝宝开始吐丝结茧。
1: 都剪子一个剪子一个剪子的。
0: 最终，蚕茧经过缫丝、纺织等工序，成为带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丝绸。在陆游生活的时代，江浙的丝绸产量和技术已经达到全国最高水平。每年上供朝廷的丝织品中，有1/3都来自江浙。春蚕结茧过后，桑树便进入4个月的休眠期，直至秋蚕季来临。像往年一样，敖培全把蚕的粪便撒入桑园，蚕粪会为桑地提供丰富的养分。在陆游的时代，江浙一带的乡村已经构建起世界农业史上最早的多层级生态循环系统——桑基鱼塘。在土地上种桑，在池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沙用来肥鱼，而池塘底部富有营养的塘泥则成为桑树的肥料，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至今仍可以在江南的古村落看到鲜活的传承。公元1189年，64岁的陆游再次被迫离开朝堂，回到故乡。想必诗人的内心是愤懑的，所幸乡村世界丰富多彩，陈烹山蔬美的滋味，武术十全节的惬意，与林翁对饮的酣畅，听雪夜风声的神思，都是心灵的抚慰，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从这里离开或者归来，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土地田园里蕴藏的能量始终没有改变。
2: 感觉自己种的菜哦，再高的地方悬崖峭壁我都能够把它摘下来的感觉。开始了，好大一个，你看 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它能治愈我。
0: 50岁的徐金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4年前他回到了滋养他长大的这片土地。
2: 喜欢这一块吗？田园生活。
0: 徐晶不用农药化肥，亲手摘菜除草。他喜欢看各种昆虫与作物共生，了解霜降过后的红薯最甜，知道玉米须变为深褐色时煮着吃最香。他想依靠土地实现自给自足。
2: 这可以哈，一二三四。
0: 在徐晶的乡村世界里，作物在自然中自由生长，他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
2: 我是觉得土地带给我是一个内心的心灵上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感觉就是以前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远远没有这么接地气，而且这么踏实，这么真。
0: 归乡的陆游也曾种菜3-4畦，也会为一场丰收由衷欢喜，在返璞归真中找到另一个自己。
2: 我应该能够理解陆游的那种感觉，他本身饱读诗书，然后有很多对生活各方面的理解看法，然后回去到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万事万物对他滋养一定是不一样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我想他的精神一定是更加的一个升华。好了，我要放饼来，准备放水。哇，6个今天，新鲜的鸡蛋啊，就觉得能够回到小时候真的很幸福。
0: 琐碎的日常，真实生动，充满惊喜。同陆游一样，徐晶也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找回最本真的自己。土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对土地绵延不绝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会因为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早已渗入中国人血脉深处，成为最温暖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陆游的乡村世界是这样，现代人不断回望的故乡亦是如此。
3: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真可谓是海纳百川。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有差别的，不管是海岛还是草原，但是我们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田农耕耘为核心，是确凿无疑的。到了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核心，我们的农业生产它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基本定型，生产越来越走向精细化，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从文化基因的层面来看，我们并没有走出陆游的乡村世界。
4: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梦境，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 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乡村世界。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

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家住查干湖，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0: 察干湖，蒙古语为察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索恩图，察干湖环湖村落之一。村子从东到西2公里的路程，林立着各式渔家乐。赵丽是村口第一家民宿经营者，从30年前的50平方米小吃部，到现在能接待400人就餐住宿的休闲山庄。察干湖生态旅游的名声大噪，带动周边乡村巨变。一年四季，察干湖人围着察干湖转，春季的开湖节将迎来第一波旅游高峰。三面环湖的西索恩图村成为人们畅游察干湖的停留驿站。
1: 都来吧，快来吧，快来吧，二级的客人。
2: 我是三级客人。
3: 哎呀，你是三级的客人，哎呀，谢谢你，谢谢您的光临啊，我的饭菜好好吃。
4: 好吃。
0: 察干湖以冰天雪地的冬捕闻名于世，然而春夏秋三季的察干湖却以绿水青山声名远扬。赵丽一家除了经营餐饮民宿，还承包了南景区的竹筏码头，由儿子曾宪伟打理。在小镇青年大多选择外出闯荡的当下，察干湖畔的年轻人却愿意留下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在察干湖的岸边草原上，牧民们养马、驯马、骑马已有数千年历史。察干花镇乌

0: 兰花村党支部书记包黎辉也是一个赛马爱好者。
1: 在这片草原上，从我小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熏陶嘛，大大小小纳栏目都是在这里举行。
0: 和包黎辉同村的赖文浩也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他以自己能拥有一匹善跑的快马而感到自豪。
2: 这么点奖金也来，这么老远，这是辽宁的。
3: 没上岗之前，大家可威风了，等跑完了烟
4: 我们不是为了那奖金，我们主要是喜欢玩比赛，开心。
5: 明天咋去啊？拉几个马呀？
2: 就咱俩要去，你剩的人都干活，都忙着呢。
3: 你看那长小，你这意思还得有两个硬生马呢。
2: 哟。
0: 令赖文浩引以为傲的快马叫火焰，火焰在茶干花草原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赛马比赛里火焰成绩优异，

0: 速度赛马是查干湖岸边草原上人们最为钟爱的一项马上运动。赖文浩因为身体超重，所以他通常找专业骑手骑上火焰比赛。
1: 我说啊，那个你问我那个叔，他们来几个骑手都能参加哪个项目？
0: 今天因骑手有事不能前来，包黎辉连忙帮着联系其他骑手。
1: 有啊，好嘞。王浩，真的，这大哥骑手，你看看这身材，这老骑手了。
2: 这起步这终点四圈。
3: 王浩，骑手啊，听明白，这弯道改了，不改这道了，咱外边骑外边啊。
2: 必须骑这边，骑里边。
3: 咱们骑里边，谁骑赢赛
4: 道啊？往后闪闪，往后闪闪。
0: 骑手们准备就绪。赖文浩的火焰冲在最前列，但是后劲儿不足，慢慢落了下风。
5: 太狠了，
6: 一圈太狠了，
7: 完了，现在就第三了，
8: 三圈没事，第四圈有没有后发力？
9: 有点耐力，
7: 加速这么快，
10: 后面。
11: 头一次啊，我也跑这么近。
12: 短越时间长你越厉害。
7: 不是说时间长短，就是如果是在后边，就是在前边往后数第四第五这样一直跟着。
13: 不放猛不能跑这什么样。
14: 比你还上火呢。
15: 前面加油了，再跑。
16: 这次那啥了，当然没拿大木做基础了，
7: 挺好的，就是这锻炼去吧。之后这石头更完还取大腰呢。
16: 行了，
7: 嗯，这马太胖了，你这是再练练，等到那大木开始的时候不正好吗？
16: 减减肥，好好溜溜。
7: 对，不过步伐真挺好，是吧？
16: 挺好。
7: 第一圈的时候看他家多猛啊，
16: 瘦下来必须得让马瘦下来。
7: 嗯，
16: 别气馁，你看跟人家啥马跑呢？那老那小牡丹那都啥血统了？那都国产纯血了。
7: 嗯，
16: 你看他长得小，咱们那啥血统啊？
7: 也行，我普通的格马下的，现在你就都也行了，
16: 自繁自愈。
7: 嗯，
16: 那老木咱这还全靠你呢，全靠你出彩呢，
7: 尽力。
16: 嗯，
7: 尽量给咱乌兰花村争光。
0: 清晨的西索恩图村，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的气息。查干湖即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趁游客还没大量涌入之前，赵丽想去自家承包的竹筏码头转转。
17: 儿子，现在没人拉了，妈溜达一圈。哎呀，这大爷！哎，领导，啥指示？
0: 刚登上竹筏，就接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17: 搞冰雪项目。不是相当那讲话了就整呗，咋打造不出来呢？只要你看你得你对呀，你看政府给咱多大力度，咱们就咳呗干呗。啊，好地长，这得让儿子整了。儿子快
18: 就写个文件，就是有啥呗。
17: 对，
18: 玩的项目有啥
17: 项目。对，你这个规划是啥，玩的是啥，冰雪乐园打造的是啥，还是生态乐园呢。
0: 尽管冰雪乐园的计划要在冬季才能实施，但是超前开发下一季的旅游产品已是所有查干湖人的共识。
17: 今天得有个10多万人啊，得有个10多万人。
0: 每年查干湖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17: 现在开始入场了，家人们。
0: 家住查干湖的赵丽享受着生态旅游带来的红利，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查干湖生态旅游的代言人。夜晚的西索恩图村有着别样的繁华， 白天在竹筏码头忙活的曾宪伟，到了晚上摇身变为山庄服务员。
6: 有哨有哨的啊，篝火开始嘞。
0: 夜晚的狂欢通常要持续至深夜，要让游客们感到宾至如归。58岁的赵丽每日和游客们的唱跳互动也要持续到深夜，她时而感到身心俱疲。
17: 这一天都累得快累死了，胳膊腿全疼，碰哪哪。
0: 对于冬季的冰雪项目，她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17: 累得喝死喝活的，
9: 有个命啊。
17: 啥叫命啊，我的妈呀，人家的女人找老公都是相夫去了，谁耐累呀、啊、这一天起早贪黑，早上4点起来，妈呀，黑得11点钟能睡觉。明天我也不干，别人不干。
0: 距离查干湖18公里的长山镇早市，是赵丽和丈夫曾兆民隔三差五就来采买食材的地方。
14: 哎，哥们，我瞅
17: 一
14: 下手机好不好？
17: 造一个吧，尝尝吧，吃。
0: 由于昨晚与丈夫有些争执，今天陪同赵丽买菜的人是儿子曾宪伟。
17: 你给我便宜点，优惠点啊！
0: 儿子曾宪伟是专程来陪母亲买菜的。
17: 哎呦我的妈，对题的了，儿子，快气死了！
9: 咋的了又？
17: 冬天这个项目嘛，哇，啥就没完没了。我说到时候再说。
9: 老子管着干啥呀，你愿意说啥说啥呗，那干你就顺着呗，能那整。
17: 哎呀妈，你别说了，一说我这一天气死。
9: 不是，你想想人家好时候，那人家没有好时候啊。
17: 好时候倒有，那天给我气的300块钱捆，哎呦我的妈，我没跟他俩急眼了。他说啊，你看你累那样，一天胳膊也疼腿也疼的，还真用不让我雇呢。我说雇啥雇啊，你雇啊，你讲话那也太贵，你不给你讲价。
9: 你别管人多少钱雇的，最起码你能舍得那钱呢、啊、你300块钱一天，你要平时你要干别的，你让他雇一人，别说花300了，你花150，你看他干不干，挣钱你收钱，人啥时候人说着那个挎兜揣过超1000块钱时候都没挎兜一有点钱了，赵丽呀、啊、快给你攒起来，等到你花钱的时候你看人问过吗？
17: 哎呦我这么干这么挣完还管，
9: 那你就说的是
17: 那得啥样呢，
9: 你看人别人管能咋的，
17: 这一点还行，
9: 这么多
17: 年从来花钱都没问过。不是你这哪来的？说来我跑你道儿
9: 去。嗯，是是。
17: 你的构想当中整啥呀？你发这一天
15: 整最土的呗，小时候玩的，打那冰猴了、冰车了的。这些东西
17: 得整个雪山，
19: 那雪地摩托，
15: 雪山那什么，那雪地摩托那都不用说，那是必整。但是你就得还是主要以无动力设施为主。
17: 我意思不整，这你爸给我俩都急眼，这两天在家了呗。
15: 慢慢研究呗，一点一点动动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干多大买卖干多大买。
17: 现在我看我反对也是不好使。
20: 挣钱嘛也得挣个正道，歪款泄拉的钱咱不挣。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吗？人间栈道是长长，你这得这么看。
19: 还行，都干正事儿了
20: 啊，
19: 没祸。
20: 然后花点赔点，这都是无所谓的，
17: 正常
20: 啊，正常。

0: 高了低啊，多少都是正能量啊，你啊。
1: 包黎辉的女儿多莉亚，每天放学都会来草原陪父亲放马。
2: 姑娘爸小的时候没啥事就搁这草原上骑马，你想骑马吗？
3: 想骑。
2: 愿意骑，回头咱家那小天文就归你了。早上早点起来的时候，你得上马圈里看看它，摸摸它，你得跟它培养感情，然后你骑它的时候，它才能顺你的意，你知道吗？给你买个小鞍子，行不行？
1: 包多利亚在早晨上学前亲近了自家的马匹，然后就去门口等待校车。
2: 五十八，来来来，你的马练咋样啊？
4: 练得行。
2: 在准备参加几千米啊？
4: 五六千米，一万米都行。
2: 万米，我看你跑个，先跑个域内赛试试。具体日期定完了，我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你就早点过去。
4: 嗯。
2: 或者前一天借腰包啥的。
4: 嗯。
2: 这马就牵过去。有这个游客啥的想骑马，牵着溜达溜达，溜达一圈，按标准收费呗。这不也挣点钱？
4: 嗯。
2: 创点收吗？啊。这几个人没事给一起唠嗑，也总提这事儿是吧？
4: 对。
2: 我看这挺盼着这纳达木，抓紧开呢。
4: 嗯。
2: 都蠢蠢欲动，都想得点奖。
4: 都想得。
2: 嗯。都想着自己马好，你们马好马赖，最终赛场上见呗，是不是？
1: 纳达木在蒙古语中是游弋、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已有800年历史。乌兰花村的草场面积有限，牛、马、羊的数量已是超负荷。如果换种思路，以召开纳达木引来生态旅游，或许能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
5: 你好，
2: 你好，开纳达木啊？你们给这草养一养啊？
6: 你这生出避一避呗。
2: 避能咋整啊？为了把这个展现好了，大伙可能说暂时的能克制一下。我更大的目标，更大的想法，村级这个生态旅游啊，往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发展。不是说为了让大伙不让大伙放牧，但是呢，
6: 转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效益吧。
2: 对对对，
6: 那个我们这个纳达木不能推迟推迟吗？九月份不挺好吗？九月份的话，老百姓也该备的羊草也该能备点了。现在七八月份羊草都没采呢。
7: 有个纳达木大会，找大家伙一起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说纳达木的时间啊，我的想法也是。跟咱们村民是一样的，就是说再过个10天20天草也就黄了，
8: 对，
7: 然后放牧的压力也就是不是特别大了，而且所以
8: 到那时候开完了说牛马羊要吃不饱情况下，咱自己农户他们那个可以割自己家的玉米秸秆了，吃不饱的时候回家再喂一点，
7: 也不浪费了是吧？
8: 对，
7: 现场那个尾声这块随走随清，就是说早晨咱们提前进人收一遍，中午人撤了咱们人不撤，就是咱场地对付一口，尾声这必须保持好，重点还是咱们围绕以村民受益为主，要带来经济效益，把咱们的乌兰花村这个名打出去。
1: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入秋，竹筏码头即将关闭，曾宪伟陷入沉思。
9: 总共10个。
0: 十个项目，
9: 对，滑雪啊，雪圈，雪地摩托，两轮四轮，你这小项就多了，加上那个那什么爬犁啥的，
0: 嗯，
9: 应该是12个吧，全算上。
0: 把这时间都安排好了，啥点去？冬捕时候鱼出来的时候就看鱼去，
9: 对，
0: 看完鱼回来，第二天这一头掌就是玩儿。这些东西你讲话了，你必须得有细节，这些东西你得整好了，儿子。
9: 那走吧，就想到再添呗。
0: 看一下，尽量争取呗。哎，老头子，走吧，咱们是上村上呗。
9: 走吧，
0: 看一下子。先上家汇报一下子。
10: 这是好事，就是咱们正在复印下子，复印几份，符合环保，
9: 没
10: 毛，
0: 没毛
10: 的。哎，而且起步投资不多少，能带动。
9: 你
10: 这项目一路。

0: 现在往后去，
1: 那就好干了。行，那这块你就咋说呢，叔叔你就尽力吧。完我们呢也，
0: 这不旅游合作社也成立吗？这个
1: 旅游合作社
0: 所有的就是这。
1: 这些奖
0: 搞旅游项目都拿到这总的里头，咱就搞服务。
2: 那达墓前，人们会进行敖包祭祀，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百业昌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六届草原人民那达墓即将开幕，旁边草原大集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光顾。作为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盛会，好汉三义是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好汉三义就是骑马、摔跤、射箭。精通好汉三义的人，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本领。所以，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牧民所拥戴。西索恩图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赵丽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把各商户都集结起来，一同开发无动力冰雪乐园，那么这个冬天，查干湖除了冬捕之外，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燃起跳动的烟花，绽放的烟花化作梦幻色彩的雨点洒落，草原被盛放的光芒笼罩。人们围着篝火，手牵手传递着喜悦，火光倒映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3: 那达慕结束的那天晚上啊，我自己坐在这个舞台前啊，我哭了。那一刻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公元1189年，仕途多舛的陆游再次被免官回乡，这一年他64岁。半生坎坷会让他发出老去人间乐事稀，一年容易又春归的喟叹。但深林市桥鸭蛋纯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的热闹集市时，也会感到欢畅愉悦。家国情怀在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中得到了另一种诠释。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几乎已经

0: 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宋朝江南的市集已经具备了近代市场的基本格局，其间所蕴藏的蓬勃的生命力在千年之后依然活跃，旺盛不衰。从居所步行出门，向东三里是东村村市，可以打酒买肉；而向西不远的西村市场，因靠近渡口，规模要更大些。如果想去再大些的市镇，就要乘船了。梅市、柯桥要更热闹，商品种类也更丰富。从陆游的日常描述中，宋朝商块地区密集的不同层级的乡村市场被生动地铺陈开来。
1: 这个冬天一直都是买菜的，
2: 这么晚这样走去买卖，
3: 我的空心菜、燕米、鸭蛋，
1: 一年四季那几个麻子也都麻出来了。
0: 用自家田地里的农作物去换取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物资，这是宋代米盐知识的本质。即便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刚刚从田地里收获的最新鲜的粮食蔬果，仍然是以用古老的方式交易。凌晨四点，75岁的朱桂花已经开始在自家的菜园里忙活了。
1: 早上摘起来嘛，新鲜耶。那文家一年都要买我们的漂浮起的种菜，自己这两个钱嘛自己好用了，啥东西都好玩。
0: 接下来他要赶第一班渡船前往对岸的早市。
1: 你要吃的你能不能过
0: 山块平原，河网纵横，村落沿河分布，在水路交通的节点做了这大大小小的市场，规模大些的会成为中间市场，连接村市和府城的中心市场。这样的市场层级在陆游生活的宋代已经基本形成。特殊的水乡地理产生了特殊的公共交通，在陆游笔下，这种往来市场的船被称为市船。
1: 我最好把站在门口，门口嘛走出去快了，叭叭叭叭跳了去。
0: 从栈桥到集市只有500米的距离，每个人却都不甘落后，只要存在市场。就存在竞争。
1: 他们说我跑得快，可我也只好得了近一点，快一点买，跑得快就要跑，也快也好。两斤半，哦，两斤半我打不牢的啊，啊，三斤零两三啊，四斤，哎，四斤啊，四斤嘛12块，有米嘛是有米。
0: 7点过后，早市陆续收摊，没有了来时的慌张，只剩闻莺水便坐，待得市船回。古渡新步，千年一瞬，人们等待的仍是那艘带给这一方水土生机和活力的交通船。晚年的陆游会亲自开垦。

0: 种些瓜果芋头，如果有剩余，也会吩咐仆人拿到村市售卖。山块地区物产丰富，直接体现在市场。长期游历在鉴湖流域的陆游，在其《鉴南诗稿》中多次提到茶市、鱼市、笋市等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的繁荣也是江南重要的商业特征。每年的夏至前夕，杨梅成熟，巷里村的杨梅市场随之活跃起来。
1: 杨梅是鲜笋甜，
2: 那我们
1: 就是为了
2: 尝
1: 杨梅的那个特色。
0: 巷里因西楚霸王项羽声名远播，800多年前，陆游多次游历此地。吸引他的除了项羽词，还有夏初时节满山的杨梅。公元1185年6月，60岁的陆游一连数日留宿巷里山中。面对满山遍野果实累累的杨梅林，进入了醉里自今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株的痴迷境界。多年后，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仍不减当年，为赴杨梅之约，不惜翻山越岭。800年时光流转，绍兴地区的杨梅市场喧嚣未改。
2: 这不是连着的，山里连着的。
3: 老百姓的就种了。
0: 唐建江的梅园在距离巷里不远的湖塘一带，这里种植杨梅已有1000多年历史。唐建江家有300多棵杨梅树，杨梅的采摘期很短，必须抓紧时间。
3: 每年600筐差不多，最慌的就是一个礼拜，最多了10多天。今天来买100两杨梅，必须要今天拿下来的，挑的多一点，少走一的。我100两要拎来要走5的。
0: 杨梅娇嫩，不易存放，因此村民们早晨采摘下的杨梅，会赶在中午前挑下山。800多年前的杨梅市场应该也是这样的场景，有些直接拿到路边售卖，品相上乘的杨梅会进入绍兴府城的中心市场，乃至作为贡品送入京城。沿鉴湖水系，当日便可直抵行都临安。

800多年过去了，陆游乡村世界里的这些杨梅仍然是水果中的珍品。不同的是，销售方式的多元远非当年可比。唐建江的客户多是熟客，一般会当天电话或者上门订购，剩余的杨梅才会拿到村市上售卖。如果说杨梅只是每年六月的一场盛宴，茶则是陆游随时相伴身侧的日常欢喜。按照唐朝陆羽《茶经》记载，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习俗，在其后千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

宋代中期，制茶工艺革新，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逐步代替团茶、茶饼，成为市场主体。饮茶品茶的方式也日益考究，点茶技艺成为宋朝的时尚，在茶碗中冲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被称为茶百戏，为众多文人士大夫追捧。

0: 陆游爱茶，一生留下了300多首与茶相关的诗文。巧的是，公元1178年，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长平茶盐公事，负责茶叶食盐税收，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茶叶市场。南宋时期，政府改变了茶叶专卖制度，茶商纳钱买了茶钞后可自由通商，茶叶的价格也交由茶商同茶农自行商议，确定后各地州县将茶叶价格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朝廷存档。制度的灵活给宋朝的茶叶市场带来了繁荣。在陆游笔下，茶肆茶房随处可见，在春茶上市的季节，陆游也常在茶室驻足停留，当年茶叶市场的基本样态延续至今。绍兴新昌县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茶区，是大佛龙井的故乡。进入4月，高山茶区迎来了采摘季。春茶价格昂贵，茶农要抓住清明前短暂的时间完成投采。为了方便周围村庄的茶农售卖茶叶，茶叶种植区会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开设茶室。白天农户要采摘茶叶，茶室大多设在傍晚。新昌县回山镇的茶室即将开始，柜台的位置会对生意好坏产生影响，公平起见，靠抓阄决定。
1: 杨兰英1835。
2: 哦，好的不得了。
1: 1835。
2: 哎，好的不得了，给老早工给来兰英。
0: 下午5点，茶室准时开市。茶农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手中茶叶，杨兰英的摊位优势得以发挥。
2: 这要卖多少呢？那得要300元呀！啊，30元。
0: 《宋人笔记·孟良录》中记述了南宋商品粮供应机制，小商人在江南农村各个产粮区收购粮食，再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将粮食装船运到城市贩卖给米行，米行批发给各个米铺出售，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构成一个发达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系统。茶叶的流通时至今日也基本如此。
2: 茶叶种起来多了是大方面多了啊，这价格就往下压了。
3: 每天都变，每天不一样。
2: 啊，没吃了，没作业嘞。
0: 晚上，夫妻俩将茶市上收购的零散茶叶按质量分出等级，并进行再次炒制。

0: 茶叶都是弄我的，都是第一次采的，
1: 真的很开心。我喜欢修好的茶叶，我28岁修起修到现在58岁了。我喜欢干这个行业，从这里家门口就有市场，就能走3年那样啊，就能。

杨澜英这样初级市场的买家变成了中级市场的卖家。他们从农户手中收取的散茶将通过更大的茶商流向全国。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非常密集，但大多数是基层村市。陆游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眼界，有条件看到更多层级的市场，也让后人可以更形象地了解宋代市场格局，看到中国近代甚至现代市场的基础。但陆游无法想象的是，他所见到的乡村世界的市场可以在800多年之后直接通向一个叫国际的地方。这是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市场，它决定着全球淡水珍珠价格的波动。中国80%的淡水珍珠，世界上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如今这里一端通往世界各地，另一端则连通到陆游生活过的乡村世界。每天早上5点，河蚌养殖户詹佑新都会准时到达荷塘边，

0: 换水、投石、查看河蚌状况，这些河蚌的最终产品是珍珠。
1: 要看家里的小孩子养，天天看看。
0: 宋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培育淡水珍珠技术，产量提高，使其得以更广泛的流通。在陆游的时代，临安城的融合方北至市南方之间，有一个热闹的珠子市，专门从事珠宝交易，如玉买卖动辄以万计，珍珠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时光流转，800多年后，珍珠依然散发着细腻温润的光泽，既意蕴悠长，又充满希望。市场，这个最具活力的生命体，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土壤上，从未停止过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样貌，坚韧顽强地长成了参天大树。800多年里，市场不断穿越时间长河，拓展空间世界。回望历史，可见来时路。
2: 人们的生活跟生产，它是需要相互交换的，既交换产品，更沟通信息。我们通常会以男耕女织来描绘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稻麦布帛之外，实际上人们还需要有更多的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就是乡村米盐之事存在的意义。在近1000年来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已经成为了日益发展的专业化经济存在的前提，一工一农的传统也渗透到了江南民众的血液之中，为后来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发达的市场网络是陆游的乡村世界保持活力的一个基石。
3: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

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们的淮海记忆。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来了。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了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

0: 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马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打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9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9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9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 人们怀古思今。

0: 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济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济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济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济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2: 水下来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2: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呢、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济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济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济，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济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济，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的祖先是个避难，用了松济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

0: 不小心把那个螺蛳啊，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十主工啊，他就认为那个螺蛳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1: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0: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籍的人民。
1: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民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1: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4: 陈海门称之那个为你所说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患者 人只要知。

0: 所以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1: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置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1: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也资助那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1: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

0: 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济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济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济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4: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5: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4: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自己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义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 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

当子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

0: 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周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都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3: 长城

0: 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长延子孙，长延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2: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1: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3: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飞禽，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3: 右卫朝的军民在麻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在长远的精神特征。
1: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

0: 请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胡改为虎，杀虎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杜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胡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1: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2: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这边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2: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挂着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2: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地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儿。正是

0: 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1: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2: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嘛，好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和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猫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卫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将风沙筑，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2: 那时候种树也，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闯着，活不了；明年再闯着。那几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2: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玉脚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1: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2: 哎，走了。到渴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的，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

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

0: 那个时候谁考素描考得多啊？
1: 他真能给他
0: 真的
1: 哦，
0: 都十几岁
2: 了。大伙夫读住了，书也读长大了，我们也读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他的了，下一辈人也不要放这个大伙夫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个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3: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4: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3: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三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5: 这个赵子松原创苗要给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过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3: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5: 有的多些了，磕绊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入绊看不到的东西就早上见，是吧？清清上见。
3: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5: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3: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右卫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6: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右卫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

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那么作为一个演奏者呢，他不是总是自己在演奏，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和别人合作。只有学会和其他人合作，才能演奏出更完美的作品。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和你的合作者一起更好地来演奏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在课堂当中，我给大家讲解如何与合作者默契配合。今天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大提琴是一件独奏乐器，而且大提琴的很多作品文献当中呢，是有独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solo 的这样的作品。但是呢，在大提琴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都是和钢琴以及其他乐器一起合作的。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合作。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舒伯特的摇篮曲，让大家体会一下合作的魅力。

0: 好的，张默涵同学，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呀？
1: 我感觉这首曲子非常的柔和、温柔，也充满亲情。
0: 你知道摇篮曲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睡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唱的。
0: 对，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给你唱的歌，是不是啊？然后妈妈给你唱歌的时候，你很快就入睡了，是吧？
1: 对。
0: 摇篮曲呢，它是一首民歌的风格。那么它的旋律呢，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优美，同时呢，也通过强弱的起伏，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一位非常慈爱的母亲对孩子啊，在睡觉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亲切的一个祝福。大家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肯定也感受到了通过钢琴和大提琴非常默契的配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如美如画的这样的境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摇篮曲。那么这首摇篮曲呢，是由著名的作曲家。德国作曲家舒伯特写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一下，对不对？摇篮曲呢，它是妈妈唱给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催眠的曲子，但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呢，我们也把它选入到教材当中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堂课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和你的合作者默契的配合。那么我们今天的合作者呢，就是我们的卢佳怡老师。卢佳怡老师好，
2: 老师好，同学们好。
0: 那么卢佳怡老师呢，会在这一首乐曲当中呢，跟你一起合作和配合。那么在配合的当中呢，那老师特别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听一听卢佳怡老师他在弹什么，好吗？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先演奏。

0: 好，好的，我们先暂停在这儿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首作品呢，在后面的一个部分和前面的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下一部分呢，我们待一会儿再讲啊。虽然音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力度和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在跟卢佳怡老师合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就感觉合作的时候跟自己单独拉感觉不是一样的。
0: 嗯，很好。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感觉需要顾及一下其他人的旋律，不能光听自己。
0: 对，当你听到卢老师，不一样的旋律的时候，你拉琴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感觉变得比平常更优美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你感觉到，卢佳怡老师是作为一个伴奏来扶着这个旋律来帮你。嗯、但是呢，我刚才听到呢，卢佳怡老师他的旋律当中呢有很多小的音符。当你拉这个四分音符的时候呢，卢佳怡老师是八分音符，对吗，卢老师？
2: 对的。
0: 嗯，那你我们现在呢，先简单的听一下卢老师在一开始的两小节，他在弹什么，好吗？
1: 嗯，好。
0: 好。

0: 所以你演奏的是四分音符，但是呢，卢老师呢，他是八分音符。那么这个八分音符呢，它起到了一个固定的旋律作用，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像一个摇篮在摇啊摇，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每一个音进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两个音符啊，要好好的听好了，不要比钢琴老师早，也不能比他晚，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演奏一下啊。来。

0: 再见若。听钢琴，对，你看，我们看看这个结尾啊，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他渐弱到了三个 piano， 就是弱得很弱很弱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么弱？这个时候，公子在琴弦上，他是有方法的，啊，不是说你心里想弱，他就弱下来了，对不对？你用什么方法了？你跟老师说说。
1: 可以弓段稍微靠上一点。
0: 靠哪个上啊？
1: 就可以在中弓偏上的位置，这个位置让弓段少一些，然后力量稍微拎一点，然后这样不会让它整个都放下来，
0: 就是
1: 更强。
0: 就是说你用右手对你的弓进行一个控制，拎着它，是吧？这是你的一个方法哈，倒是挺聪明的，挺好的办法。其实更好的办法呢，是我们选择不同的发音点。你看，我们在这个发音点，在靠近纸板的地方，它的声音就会非常的虚。如果我们靠近琴码的地方，大家听，非常明显就亮了，是不是？琴码的地方是很硬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不好拉呀。但是我们靠近这儿呢，又柔软又好拉。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哎，这就好像是那个妈妈哄着那个宝贝睡着了，最后一点一点一点彻底睡着了以后，那么我们在用乐器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景和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些办法和方法，那就是靠近琴码，然后轻轻地拉。当然你对弓子的那种控制也是要有一点的，对吧？你不能把弓子的力量完全放在琴上，这样的话声音就比较大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要值得表扬的地方，要表扬你，就是刚才卢老师，您在弹这个拉升拉西啊，你这个西一下这个音拉得特别有表情，对不对？特别有感觉，你自己也感受到了吧？
1: 对。
0: 所以刚才老师特别高兴，我说太好了，特别好，所以那个感情就表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堂课呢，通过学习舒伯特的摇篮曲这首作品呢，学习了怎么样去和你的合作者，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合作者呢，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跟钢琴老师很好的默契的去配合。下边呢，我们要学习一首非常优雅的、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木兰辞》。木兰辞知道吧？
1: 知道。
0: 非常熟悉是吧？木兰辞是讲什么的呀？
1: 是讲一个女英雄带着她爸爸去参战之后一系列的故事。
0: 哦，是一个女英雄是吧？实际上这个木兰辞啊，在我们的古乐府诗词当中呢，就有非常著名的诗词呢，来描写木兰从军的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对不对？还比较长这首诗词啊。那么最后呢，大家认为她是一个英雄，实际上她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父亲的小女儿。今天在。

0: 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后呢，回去可以再温习一下这一首诗词啊，写得非常的好。那么通过这个诗词的描写呢，就讲述了木兰是怎么样从军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从古代流传到今天，依然呢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啊去赞扬这样的一个富有爱心、爱国、孝顺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首大提琴作品啊，它的这个乐曲呢是改编来的。那么之前这首作品呢是由佚名老师写的曲子，由黄飞利教授改编的。黄飞利教授可能你不知道，他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的教授。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首乐曲啊。这首乐曲当中呢，有很多是和我们的钢琴老师需要在一起，相互配合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演奏。

好的，那么我们先学一个这个开始啊。开始的这个主题呢，它用了三行来描述，就是你刚才拉的两次的这个渐慢啊。其实你看一下啊，它的这个音啊写得非常的好听，可以跟我们这个《木兰辞》当中的这个诗词呢是对应起来的，是吧？西西拉哆西就有点像在讲故事。啊，唧唧复唧唧，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在演奏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更多的是一种，诉说的感觉，啊，更多的是在讲故事，啊，整个的这个状态和你的这个拉琴的感觉，和之前我们演奏这个《快乐的农夫》啊，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作品《卖报歌》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叙述性的。对不对？然后呢，卢老师呢，他也有很多比较丰富的一些钢琴的肢体，这些你都应该仔细的去听。好，那么我们现在再从头开始。刚才进来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犹豫，是吧？前面是两个小节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一、二，哒哒滴哒。

问，心里在想什么。好，接下去，再拉伸，坚强，保持住。

好的，谱子还有点不太熟哈，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一段你感觉他是在讲什么故事呀？你听钢琴啊，整个的速度也和你的速度一样，就开始有一点快了。这就是什么呢？他决定要替父从军了，是不是？哒哒滴哒滴，开始悄悄准备了啊！家里人都睡着了，然后他又进，不行，我得准备好，第二天我得偷偷的去，是吧？所以这一段呢，他就是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他内心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再往后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llegro 的这一段，来，哎，起。

0: 在该你的旋律了。对，刚才配合的非常好，听到了吧？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一段的主旋律并不是在你的身上，你这个时候呢是配合着老师，你是一个配角。那么主角是谁呢？是卢老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很好。好的，那么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再一次的学习了和我们的合作者啊，就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默契的来配合。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艺术是无国界的，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美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有共同的语言。孩子每学习一门艺术，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见识广了，眼界也变宽了。这对于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会飞的陀螺，你要把它带带头再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声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

0: 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1: 握手。
2: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十年。
0: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十八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2: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四十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0: 啪一下在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3: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4: 爱我的故乡陀螺，不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3: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4: 得陀螺、
3: 斗陀螺，最后
4: 舞陀螺。
3: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0: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三十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4: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2: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5: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罗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10次都接不到一次。

你看这些是开裂的，又胶水脏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结胶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它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新角的化解总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中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找这个，我就约去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香，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顺顺的，对，这里太阳可以呢，用看看，可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中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中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胆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一二十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追上来投啊！
7: 他可低了那些
5: 啊！我碰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上每个村都有。
8: 不甩了两趟往上的树。

0: 不找。沈芳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十二秒得很准。如果击中，踩到那个土上去。
1: 哎，上拐上拐那个。
2: 我们那得一活，那得带出多东西呢。
0: 那香鱼刷上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装得更久，水的时间装得更久，属于赢家。
3: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0: 一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盘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3: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的。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我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我们来了。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去

与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额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契，
1: 这个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身那些，拿盘那边给他看一下，啊，往下又接了他们投资的地啊，回来又一个，回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
1: 盖好了，
0: 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
2: 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九年了，他们
0: 这今年是人口是310。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你们寨子里边那个给介绍一下哈，
0: 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3: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3: 他管，他是包括，
0: 包括，
3: 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
3: 他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拉祜语就是包库，
0: 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4: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 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5: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听。啊，嘿，我可能在台湾那个嘛，去。木盘米盘当中说的是，木盘米盘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造地，地即造地。然后不由上床，不由上灶上，不由睡着睡，不由飞禽造飞禽，会飞的嘛？
6: 对对对。
5: 不由走手造走手。
2: 但是人不幼，人不幼，他就不下地立葫芦，冬至葫芦枝了嘛，葫芦枝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估计葫芦枝就在地打地坏掉了嘛。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
0: 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
2: 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木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0: 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希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1: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0: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他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同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节新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也有一段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下来，7天7夜，
1: 7天7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那
1: 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就那些像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一样？啊。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理。

0: 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有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这种
1: 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3: 妈，弟兄，求我奶奶。
1: 你说你生在吗？
3: 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阿
1: 祖辈，
2: 哇！苏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苏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对。
4: 把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吓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那种。
3: 听你们肯定欢快了，我听你们就
5: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嘛，是吧？各有各的，是嘛？噶
4: 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

备的坐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基金、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锥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逃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2: 都是神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

0: 上的时候才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
1: 哦，
0: 两
1: 投
0: 百
1: 入
0: 多
1: 这么
0: 万，
1: 大，
0: 我们建股只
1: 是。
0: 是给它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建股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 理。
0: 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5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优势
2: 马
1: 在
2: 彦
1: 于说，
2: 斌
1: 做
2: 是
1: 建
2: 来
1: 筑
2: 自
1: 的
2: 台
1: 振
2: 湾的
1: 兴
2: 学
1: 发
2: 者，
1: 展的时候，
2: 曾任
1: 我
2: 台
1: 们
2: 湾
1: 的生
2: 逢
1: 活
2: 甲
1: 的
2: 大学的教授，
1: 可以把这个
2: 2017年
1: 价值
2: 受阳
1: 贯
2: 光
1: 穿
2: 学院
1: 在
2: 邀
1: 未来的
2: 请
1: 都市
2: 来
1: 生活
2: 福
1: 上。
2: 建任
1: 有
2: 教。
1: 的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3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
0: 有没有找
1: 的
0: 到一
1: 振
0: 种
1: 奋，
0: 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稼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稼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那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0: 给我。
1: 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太难。
0: 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

0: 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
1: 没错啊，
0: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
1: 嗯，
0: 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1: 对，
0: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吗？
1: 哦，腰部骨骼，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就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婚俗民情是相关联。当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刚才讲的，这个师傅，师傅的有排队，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6: 对，
7: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同意的，
7: 所以
4: 跟着那个，

0: 那
1: 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1: 这里面有，
3: 这个应该
4: 是
3: 你在，
5: 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6: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嗯，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7: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6: 是，
7: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6: 是，这是
7: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6: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8: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8: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

0: 五年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0: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愿情怀、愿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0: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0: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0: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0: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0: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考不好的人在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前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

0: 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

0: 私たちは今回のコンサートの
1: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 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0年。

0: 七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1: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る、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あの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あの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龚在春的关注。
2: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告子。
3: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金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2: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金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金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

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疯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鳖啊，螃蟹啊，虾，中心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3: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红。

0: 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1: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曹公、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外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

0: 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1: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2: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2: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

0: 其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

0: 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1: 逢喜庆，我们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0: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2: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寒戳、脏戳、满戳、枪戳，初一十五再来拜关爷。
3: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0: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各位看官您听观想，今日咱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

0: 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1: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三天三夜。关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各个精。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1: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政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

0: 慌，就连下粉条、治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1: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

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惠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

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

0: 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1: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2: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4: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5: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3: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

0: 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很棒啊？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

0: 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1: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2: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

0: 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 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儿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 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 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 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两、幺，起步。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承诺。

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他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

0: 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共生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王土背朝天啊，

0: 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连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1: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0: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啊，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设立。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1: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啊，所以要吃点墨水。
1: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4: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5: 但力行不学文。
1: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

0: 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1: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1: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2: 是百侯的会馆，
1: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5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0: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1: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0: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求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

0: 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你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维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骨头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了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3: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

0: 和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柴树白，藕干碎，鸭四彩，玲珑骨头塌塌，年里相逢又惆怅，年年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碌嗦嗦。
1: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3: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4: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5: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我来了，
9: 我们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3: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4: 哎，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13: 对对。
15: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13: 对，
15: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13: 对对对，哎，
15: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13: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

0: 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全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全母之中，舜发于全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还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边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全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室。
2: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2: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呢，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往上，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赴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阁举于鱼岩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他都地层爬上来的权木之中。赴月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它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权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赴月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

0: 做，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力把它突出来，而后做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做。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做，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它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2: 嗯，老师您好，
0: 哎，
2: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3: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3: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顺发于权木之中，赴乐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世，孙叔敖

0: 家必至，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2: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鸽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仕，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籍，分道扬镳。
1: 富贵随部队来到了陈实的老家，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在南昌城教军场中，陈实正在接受军事训练。

0: 他过来。
1: 是，陈石，过来。
2: 长官，
0: 表现得不错。
2: 多亏长官的栽培。要不是爹拦着，我早跟富贵闹革命去了。老哥，买点什么？
3: 不错不错，以后这店就由我罩着了。小子，听懂了没？
2: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乖乖交保护费，否则……
4: 滚！哎呀，好，老
5: 哥，老哥，你怎么
3: 反了你了，敢打我？我姐夫可是这一片的保安队长。
6: 哟，这赖头三又来刮地皮了。
7: 嘘，小声点，他背后靠山硬得很。
2: 打的就是你这种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东西。
3: 就是你个渣。
0: 这小子功夫不错嘛。
3: 小子，你有种，给我等着！
2: 等着你，
7: 走了走了。
0: 小兄弟，好身手啊！贵姓啊？
2: 我叫陈石，你是？
0: 你知道你惹上大麻烦了吗？
2: 我不怕。
3: 姐夫，就是他，
8: 带走，
0: 放肆！
8: 嘿，我说，哪个不长眼的呀？
4: 胡长官好。
0: 这是我朋友。
8: 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您别怪罪呀。
4: 都撤了。
3: 可是姐夫，
4: 不成器的东西。
2: 你是军爷？
0: 国民革命军中校吴德柱。
2: 革命军？你们也闹革命吗？
0: 当然，小兄弟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干呢？
2: 加入他们，应该也能像富贵一样闹革命吧？好，
0: 去吧，好好努力。
2: 是。
9: 长官，您真打算将来让他进咱禁卫团？
0: 训练好了，是个对付红军的狠角色。
2: 富贵，我也在闹革命了，你现在怎么样了？
10: 富贵啊，找我什么事啊？
11: 连长，你还记得陈石吗？
10: 当然了，你们俩是我最好的学生。
11: 这村的地主陈新福是他爹，所以……
10: 你小子别担心，他家又不是猪八皮那种无恶不作的大地主。
11: 那就是依照规定，他家也能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了。太好了，勘测完我就去告诉他们。
12: 听说朱家村的朱三爷不但被没收土地抄了家，还给红军革了命，红军又跑来这里。哎，
13: 老爷，您平常积德行善，必能逢凶化吉。
12: 不行，不能不防，我可不想落得和朱三爷一样的下场。赶紧收拾，我们现在就走。
13: 是，老爷。
11: 早点把消息告诉陈伯伯，免得他担心。哎，怎么回事？家里没人，门也没关。
14: 这不是富贵吗？
11: 三伯，您见到陈氏他爹了吗？
14: 之前有人看到他从东面出村了。
11: 难道陈伯伯误会红军了？快，咱们把人找回来。
15: 赶了一夜路了。
12: 哎呀，胸口闷，走不动了，歇会儿。
11: 外面兵荒马乱，

0: 如果陈伯伯误会红军而流落他乡，那可对不起陈实。
1: 前面好像有人。
2: 啊！
3: 前面是陈心浮沉。
2: 不好，红军追来了，快跑！
0: 哎，陈伯伯，别跑啊！我是富贵。
2: 老爷，慢点儿。
0: 老爷，您怎么样啊？
1: 我胸闷，
0: 陈伯伯，快去叫卫生员来！
2: 老爷，老爷，
4: 说没就没
2: 事。老爷，老爷，
5: 应该是心脏病。
2: 老爷，
0: 我要是不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6: 这不是你的错，只能怪造化弄人。
0: 这事得要告诉陈实。
7: 饿坏了，是。
8: 终于到了。
9: 长官居然能看上陈实那小子，
10: 哪好啊？
11: 宝儿，他哪能和您比呀？
9: 那当然。哟呵，这不是陈实家的佣人吗？
2: 孙长官好。
9: 入城税交了吗？
2: 入城税，有，有。
9: 陈实武帝亲启。
2: 孙组长，那是我家少爷的信。
9: 陈实涉嫌串通共党，富贵，带走。
2: 这冤枉，孙组长，
10: 别动。
9: 长官，这算不算陈实通共？
12: 哼，你小子是嫉妒吧？这最多算是封报丧信。
9: 这
12: 陈实他爹的死算是场意外，不过我倒是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哼，去找个擅长模仿笔迹的人来。
9: 啊？为啥？
12: 我要让红军变成害死陈新福的凶手。
9: 办完事儿，有多远滚多远，敢乱说话。
2: 是。
0: 这不可能。
13: 爹。
14: 这鬼天气，
5: 三伯，
2: 陈实，你回来了？你爹他？
5: 我爹埋在哪儿？
14: 在你家祖坟。
5: 多谢。
2: 陈伯伯，我以后会好好照顾陈实的。陈实，
5: 爹。
0: 爱而不孝，
2: 节哀。
5: 那信是你写的？
2: 是的。陈实，你
5: 都怪我当初瞎了眼，以为红军是什么好人。
2: 你听我解释。
5: 哼，红军强占我家田地，又害死我爹。信中说得很明白。
2: 什么？等等，我没。
5: 退后！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总有一天，我会找你们红军报仇的。
2: 陈实。
15: 第六集，小瑞参军。
16: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依照共产国际意见，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0年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与此同时，在瑞金，小瑞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富贵也成为了新兵连的指导员。
0: 队长。

0: 你这好苗子，人都不见了，这种病我不要。老杨，你别求情，找到了我就开除他，给我撒开了找。干什么的？你违反部队训练纪律，躲到这里爬树摘山果。嘿嘿嘿，
1: 我用这个打的。
2: 喂，啥？哈哈哈哈，骗傻子呢？
1: 小瑞。
0: 不许吹牛！挺厉害呀，挺厉害呀，有点意思啊！你要是能打中他，今天就不算你违反纪律。
3: 真的？好。
0: 废话！我啥时候说话不作数了？嗯，天！
4: 哎呦，这是神枪手的好苗子呀！这种刺头，您哪能要啊？等新兵训练结束，让他跟我走。
0: 哎，我看谁敢抢我的兵！
4: 滚！经过刻苦的训练，小瑞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尖兵。 1930年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共10万大军，以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将包括瑞金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的第一次围剿行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延期。 针对国民党军并进长追与分进合击的战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待敌疲惫时予以迎头痛击，进而歼灭。
5: 同志们，乡亲们，大伙加把劲儿，咱们要把粮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指导员，咱大部队干嘛老躲着国民党军啊？多憋屈啊！这叫游击战。毛委员教导我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7: 哦，长官。 我怎么感觉这红军总是神出鬼没的？哼，那是怕了我们，逃得快罢了。
0: 撤！
8: 哎呀！妈呀！快联络上面，发现共军了！
9: 怎么撤？报上报去。
10: 报告，营长、连长，有一个营的白匪兵正在朝咱们这边过来。
8: 白匪兵终于钻进咱们的口袋阵了。前两天的戏没白演呐！
11: 准备战斗，
12: 一定要吃掉他们。
4: 红军一步一步将国民党军引入预设战场，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被牵着鼻子走、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急于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便采取了孤军冒进的策略。

0: 李副官，到小铺还要走多久？
1: 报告总指挥，以目前的行军速度。

0: 张辉散步，由龙岗进至小布附近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轰，9000余人全被歼灭。
1: 是他，
2: 这枪真不错。
3: 小瑞，哦，
2: 连长，
3: 嗯，枪不错，你缴获的？
2: 嘿嘿，那还用说？
3: 嗯，咱们团要组建突击连，正缺这个，一会儿上交。
2: 哦，您这就不讲理了。
3: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铁的纪律。
2: 是，连长。
3: 别泄气，白匪的总指挥逃进万宫山了，你在那一带侦察过地形，去帮富贵搜山。
2: 啊，是。这小路是采药的老乡告诉我的，地图上根本查不到，一准能堵住敌人。
4: 大家加把劲儿，一定要绕到敌人前头去。

0: 站住，脚前不杀。不好，有落网之鱼。
1: 这林子只有这一条出路，他们逃不掉。
0: 二班射出路口，其余人跟我搜山。
1: 是
2: 是是，
3: 出来吧，你们逃不掉的。红军优待俘虏。
1: 有问题。出来，要不我可开枪了。
4: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0: 走。
1: 是。
5: 一个上等兵身上怎么会有给张总指挥的电报？你到底是谁？
1: 老实交代。
4: 我赵，我赵，我是他的书记官。
0: 带个俘虏过来。
6: 他就是张总指挥。
5: 张总指挥演技不错啊。带走。
6: 走。
5: 好小子，这次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1: 别这么客气，富贵哥，革命同志不分彼此。
5: 对对。
7: 敌第十八师被歼以后，残敌仓皇攻撤，红军乘胜追击。1931年1月，在东韶，红军再歼敌50师一个多旅，残敌溃逃。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抗议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

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蓝色道服的就是铜纹，白色道服的是枕头珍惜。那么对铜纹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入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他必须要重新的调整战术。

0: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7次跌倒、8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佟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

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这是我爸跟我说的话。曾经我问我爸，我说我小学学习也挺不错的。

0: 有幸。
1: 好，
0: 来，童老师，好，请坐。啊，您最近好像特别忙是吧？
1: 对，
0: 我看你现在整个刚才包括化妆的时候，一直接各种电话，
1: 对，
0: 在协调各种事情。
1: 对，因为从去年到体校，然后就觉得啊，试一下多起来。
0: 今天是给我们带了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是不是？
1: 对
0: 在手里攥着。
1: 对。
0: 哇，让我看看，哇，金镶玉，
1: 金牌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嗯、
0: 对，而且我觉得金镶玉本身蕴含了，还有咱们中国整个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所以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很多朋友都说啊，给我戴的金牌不是戴着也戴
0: 了，
1: 整个都毛了。对对对。
0: 当时决赛的那个录像的时候哈、啊、就在最后那18秒，然后你靠一个一本最后绝杀了日本选手，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嗯、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那个18秒之前、嗯、你当时想了什么。
1: 18秒之前我就一上场，因为压力非常大嘛，就是东道主主场、嗯、大家都觉得佟文这块奥运金牌是一定要拿的，
0: 而且大家认为是稳的
1: 稳的、嗯、对对，就是所以自己压力也特别大。一听北京欢迎你，所有人都是心潮澎湃，就是我们那种就是心跳加速。而且8月8号开幕，我们是最后一天，但是前面中国代表团取得多少块金牌，柔道取得多少金牌、嗯、就每天就是特别真实在煎熬。我有时现在回看当时的这个录像啊，第一场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还是特别松弛的，可是越到后边自己的那种就越紧张，尤其决赛的时候，
0: 就是、冠军越来越近的时候，
1: 对，就是决赛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说是有很多困难你所想象不到的，而且前面一开始输分、嗯、但是真是那会儿必胜的信念，我就是说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就是难道我就第二了吗？就是真正能理解叫什么叫必胜的信念。如果当时有一点点的犹豫，说哎呀坏了，你肯定这块金牌就拿不到了。嗯。我们是主场嘛，北京科技大学的那个场地大概8000多人座无虚席，但是你会觉得那一刻的时候场上就跟没有人一样，就真跟电影的那种画面，就是所有人都在加油，但你什么也听不见、嗯、场上就是对手、裁判跟我的教练，其实就
0: 是自己的心跳声，
1: 对，其实就这三个人。就是感觉在不停的在寻找机会，那就是平时成千上万次的训练重复，在整个的过程中
0: 就是下意识的，也没有说赛前教练的这种统筹的安排，没有，
1: 所有的技战术都是根据场上、嗯、这就是柔道的魅力。你不可能说在假如说我们做跳远，我在哪一步迈哪个腿去怎么跳，我们没有、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就是每一刻都是随机的。
0: 它算是一种冒险的一种动作吗？
1: 不是，它是这个运动当中你会有机会，如果它的重心正好向前，我又做了这么一个向前背的动作，如果它向前、嗯、你向后，这两个人的劲儿就撞在一块儿了。
0: 后来有记者问你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说好像激动但是更后怕，这怎么去理解？
1: 对，那是比赛结束以后，比赛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回到这个奥体中心的这个公寓，嗯，然后躺在床上，我一个师妹陪着我，她问佟姐你兴奋吗，你是不是兴奋的还睡不着觉，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后怕，我就在想，就是怕这块金牌拿不下来，如果那18秒我没有赢，我输了，你不是奥运冠军了、嗯，就是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0: 最终那18秒，最后我们能够一举通过一本，然后最后反败为胜，你觉得靠的是平时这种技术积累的更多，还是所谓当时那种信念感？
1: 嗯，第一是只有平时积累到位了，那一刻有信念才会赢，平时积累不到位，有信念也赢不了、嗯、这个就是说奥运赛场上有很多的偶然，但也有很多的必然。必然就是你平时训练成千上万次的一个积累，就是平时的付出，就是我们训练要比赛难得多，你这样你才能在你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不畏惧。如果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没有这种一个大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一个积累，那你比赛时肯定也是拿不了冠军的。
0: 如果说让现在的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去看你的那段录像的话，那个夺冠的过程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到什么东西？
1: 其实我觉得更

0: 更多包括我们现在在进校园里宣讲这种体育精神，更多的是让当代青少年这种一种积极，一种这种对困难不畏惧，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你干任何事儿一定要有信念，首先一个是自信嘛，你相信你自己一定能成功，你才能成功。如果一个人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你还指望着别人相信你吗？
1: 对年轻的队员来说，能够吸收到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他们都在说，哎呀，兔儿姐，现在好多特别他们开玩笑说，同时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办全国的这种小学生，就是这种十来岁小孩上场之前都会拿你的照片在那儿去祈祷一下，看看要不啊要赢要赢要赢，他说都拜一拜，我说就是类似战神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更多的是让练柔道的孩子们给他们一种希望，就是我曾经做到过，如果你们肯努力，你们也可以。信念、自信对于一个比赛来讲是最重要的。首先，就像这种我们对抗性的项目，你就是首先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会赢，而且你要去想尽办法，哪怕你在落后的时候，你怎么去赢对方，而不是说，哎呀，我经常说，哎呀，怕输，输不用准备，你赢不了就输了，你要想办法怎么准备去赢。

0: 过来了，我就死了。啊，我不肯定他帅你的机会，啊，只有留给自己帅对方的机会，这是年纪高的又有智慧的人，知道吗？好，开了。
1: 当时是13岁才开始接触柔道
2: 啊，对对对，
1: 被教练选中了。
2: 对，
1: 你还记得当时选你的那个场景吗？
2: 我13岁的时候就是在新华路体育场练铅球叠饼，我们教练去选人，教练说：“哎，吴练，你看那个边上有一个女孩。”吴练说：“那是男孩吧？不是，是女孩。”他就把我叫过去了，
3: 然后他说：“哎，小胖过来。”他就好吧，当时他身边站了两个孩子，跟他一样大的年龄，就是他们腰那么高，他那时候13岁就1.80米。体重就将近啊130公斤啊，
2: 13岁就这样。然后吴亮说：“过来，小胖，把手伸出来。”我手很大，比一般的有时男孩手大。
1: 我确实，
3: 我把手跟他一比，我看，哎呦，手比我手还大。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柔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喜欢练吗？”我喜欢。
2: 也不是说谈多喜欢就知道哦，这是专业队的教练，因为在区体校嘛。如果你能进入到专业队，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啊，我就能上专业队了。
3: 我说：“哎，小潘，我跟你谈谈啊。”我说：“第一，你怕不怕苦？”啊，我不怕。第二，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奥运冠军吗？我想。啊，我说那你就跟着我练，我能使你成为奥运冠军。
1: 但是教练问你说能愿不愿意当世界冠军的时候，是想不想当世界冠军？
2: 那肯定想。
1: 其实问的是一种勇气。
2: 这个东西对，就是问的一种勇气。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柔道真正有了概念，特别是对于吴教练所谓的这个吃苦有了概念？
2: 就是进入到队里就是专业化的，离开了父母一周，基本上那会儿小时刚进队时一周只能回一次家，然后每天早上起来6点到7点半，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3点到6点，晚上7点到8点半。
1: 记得这么清楚啊你？
2: 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这么训练，不是记得深处，这是已经在这个落在身体上的烙印了。我觉得就是。没有点意志品质，没有点信念，坚持不下去，而且更多的是热爱。其实包括现在也好，我觉得像我们继续从事体育工作，更多的孩子们包括父母说，我说一定要让孩子选择一项他所喜欢的体育运动，因为爱，因为热爱，所以你才能坚持。如果你对这项东西连热爱都没有，你很难去坚持。我96年训练，98年青年赛铜牌，然后99年就青年赛冠军，成年赛银牌，去打国际比赛。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第一次福冈的那个国际的公开赛，那是一个只有世锦赛的前3名被邀请去的，然后有各个国家去派。然后我第一次就战胜了，第一场战胜了日本的那个二宫美惠，就很多国家队的当时其他省市的师姐，就一下来，哎，第一场怎么样？输了吧？我说谁说的？我赢了啊！你赢了二宫了啊！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么个小孩才练了3年的柔道能赢世界冠军，就是觉得就是一下就给自己很大的自信，我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就能实现
1: 这么快就取得了成功。你后来包括逐渐的最后中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冠军的时候，

0: 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回想过，比如说当时吴教练这三个问题会对你意味着什么？
1: 其实回想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三个问题，但是它是对于整个柔道事业也好，包括人生的一个指引吧。第一，你喜欢柔道吗？你首先对你的事业热不热爱？第二，你能吃苦吗？这是最基本的。你练体育如果不吃苦，没有这种意志力是不行的。第三，就是你的目标，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就是你喜欢它，你又能吃苦，你要想拿世界冠军，你才有机会去成功。这是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0: 所以你觉得这种所谓的不放弃的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当时是怎么来？
1: 其实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柔道的魅力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就是你一定爬起的次数要比跌倒要多一次，就是你永远在站着，就是不管是练柔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也好，就是遇到什么事都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爬起来。为什么我们希望用体育精神激励当代的青少年，就是他们要不去畏惧。你每个练体育的小孩都，你想既然练了就想要比赛嘛，每个人都有这种胜负欲嘛。去比赛你赢了固然可喜，输了呢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更多的是告诉自己你要努力的去训练，想办法去超越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柔道的精神，也是体育的精神。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青少年，他可能现在的小孩出来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你说现在小孩
0: 时代
1: 两三岁他就会就得会用手机用 iPad。我们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在柔道队还没有空调，现在的小队员进去你就是空调洗衣机啥都有，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有时跟他讲吃苦精神的时候，有些孩子哎呦我们教练真不容易，有些孩子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倒霉你怎么办呢，对吧？他有的这种就思维方式不一样，但是体育是一样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一样的，从我们的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想要拿冠军，多少别管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你的人种不同也好，每一个想要去参加拿奥运冠军的这个人，你都要去努力去拼搏，你要战胜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才能拿到这个奥运冠军。这是体育的精神。我希望我们这种体育精神激励青少年，就是说提高，你去拿成绩，你去经历失败，去经历成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经历过很多什么竞赛呀、什么失误啊，这个输也好啊，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你都要内心去承受嘛。就包括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些个国球的孙颖莎也好，王楚钦也好，多么有名的运动员，咵一输下来，就是那种在风口浪尖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历练。
0: 在2008年之后呢，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当时是得了一枚铜牌。
1: 对对 对，
0: 当时好像是受伤了，是不是？
1: 对，我当时的这无名指啊，那个脱臼了。
0: 哦。
1: 然后你看我们这手指头啊，就是练就是练柔道，对，它就是都是变形了嘛，
0: 变形了，
1: 都是变形了。对。
0: 对，
1: 当时这手指头脱臼，我就经常想，就是想你如果这个手指头坏，你这三个手指头还是可以勾住的；如果你小拇指坏，你这仨还是能努力去使劲的。但无名指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三个手指头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嘛。对方那古巴的选手也是超级牛的一位选手，他最终他获得过两届奥运冠军吧，还是一届奥运冠军，然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就是也是很厉害的，
0: 实力非常强
1: 、对，就是这种一个微小的环节，就是你上场这手抓不住，你这手出不来，那你
0: 使不上劲
1: 儿，制约了你，最后拿了一个铜牌，当时就会觉得哇，就世界都黑了。但你现在想起来以后，这些个都是过往云烟似的，就是你都还要回归。但当时那一刻觉得，就是本来准备伦敦奥运会完了就是结婚的，连婚都没结，就觉得金牌都没拿，结什么婚？
0: 所以你后来说了，说成功不只是金牌，更是走出困境的过程。
1: 对对对对，这其实是成功的一种。就是前面是未知的，你往前闯的那个时候，比你知道前面有多少坎坷再去迈的时候会更难。就是我知道这有坑，你还要迈过去，这是一种勇气跟胆量。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就往前冲吧，也许你冲着就过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我真根本就也不知道害怕。我一共拿了7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就是越到后边越害怕，就是比赛的时候，哎呀，我别输啊，我不能输啊，我都拿这三。

0: 四了，四次了，五次了，没有人能超越我。哎，我要赢不漂亮怎么办？哎，我赢不了一本怎么办？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输得起和赢得漂亮之间，你都可以坦然接受了？
0: 没有，
1: 到现
0: 没
1: 在也
0: 有，
1: 没有。
0: 不是到现在没了，就是到退役之前那一天，你也没有坦然面对的。你当你不管你对手多强劲的时候，你总会去担心自己，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总会担心自己去失误。他们有时候说，通过你都赢了10年了，你属于孤独求败的感觉，其实不是那样的。每次比赛你都会有一个对手，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心理才能督促着你平时不停的再去超越自己，再训练呀。否则你自我满足，或我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越我了，你就没有动力了嘛。
1: 所以你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说，输得起和赢得漂亮，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在这种内心当中的信念感。
0: 输得起，输得起才能赢得起，输不起就赢不起了，那一定是的。经常有时候我们现在去学校里讲课，我跟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好，我说你包括这些中考跟高考的学生也好，你做你自己，你尽你最100%的努力，如果输了也要坦然面对。有很多，哎呀，想不开了。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尽力了这件事儿，就说我每天训练，我同文，我可以在今天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我的训练，就是我做到了，我在训练当中超越所有人。至于比赛，我能赢我就赢了，我赢不了我也尽力了。
1: 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0: 你做不了，你什么事儿？你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科比说的，谁见过这个洛杉矶凌晨4点的这个太阳？他都这么牛了，他还4点去训练，你知道吗？他要不说，你知道他凌晨4点去训练吗？你总认为主观意识的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是人家也许有比你苦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就是经常说什么冠军背后的故事，什么辛酸血泪史，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最苦的。但是你真正扪心自问，你就没偷过懒吗？你就是你学习最苦的吗？你是你们班上最强的吗？你能保证你在这一个方面最强，你也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赢就赢了，输你就坦然面对，这就是体育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你赢不了就得输。当时我输了以后，就想着回去更好的去训练，然后我争取再拿冠军，这篇就翻过去了。而人生要学会快一点的翻篇，其实这就是能受得了委屈。人在世上也好，你很难遇到，就是说100%的公平公正，我们去追求公平公正。你主宰得不了事儿，你就赶紧翻篇，翻篇
1: 就
0: 就
1: 事
0: 过
1: 事
0: 去
1: 不
0: 了。
1: 能不可能都如意。
0: 啊，对，就是翻篇就过去了，好的也尽快翻篇。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个光荣。竞技体育不可能永远在巅峰，就是网球的这个费德勒也好，纳达尔也好，包括足球的也好，梅西也好，所有的人，他只是保证自己在运动生涯的巅峰尽量保持时间长一点，但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嘛，你还是会被人遗忘了，有可能不能遗忘，但是也会淡化嘛。
1: 对，那有规则的赢和体面的输呢？
0: 其实有规则、体面的输，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让青少年去练体育，就是你赢一定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你不能投机取巧。这个规则要求你可以做，你看柔道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脚技跟关节技的，脚技就是可以窒息，就把这人就拉窒息了；关节技就反关节，你要是不拍垫子就会掰折。但是这是柔道规则允许的，规则要求对方一拍垫子你必须撒手。你说我这恨多恨这对手，他拍垫子我也不撒手，那我就把你处罚下去。这就是规则，要规则的情况下去赢，体体面面的输。就是你看柔道的这种礼仪也好，经常会有你输了以后特别生气，下场走了也不鞠躬，裁判喊回来行礼，这就是对人的一种规范。其实内心已经特别不想行礼了，我都输给你了，我还得跟你行礼，但是你也得行礼。你也得下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对内心的一种修炼。
1: 所以你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无论他在未来的学业也好，还是未来的事业上也好，其实既要能够输得起，同时你更要在规则之下去赢得起。
0: 如果定义输赢的这种定义来讲也好，我觉得赢你是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真正其实，在当代社会也好，包括我们的人生也好，真正的输不是说去竞争，你失败了叫输，而是躺平，而放弃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输。很多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次比赛也好啊，我们这次工作也好啊，我们这次竞争输了，其实都是短暂的。翻了篇以后，你就可能再去取得成功。真正的人生，他说这个人生如果输了，就是，哎呀，遇到一些打击，我就放弃了，
1: 放
0: 我躺
1: 弃，
0: 平了，爱咋咋地吧。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去创造价值，你才有意，活着才有意义嘛。否则的话，你就是这辈子白活了。
1: 所以成功对你来说其实不只

0: 只是说我一定要拿金牌，我一定要挣大钱，
1: 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哪怕这新鲜的事物我经常说就这事儿我要去试，哪怕试输了我就认了嘛，就是这事儿我去干，我不成，哪怕就像我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蛋糕，哎，我想去做，做成功了大家去分享，做失败了失败下次不做了，就是这种你都会体验，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哎，这事儿我干过，而不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就是承认自己输其实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开始，就是坦然面对的输嘛，
0: 某种意味着
1: 对，
0: 其实就是不认输，对吧，
1: 就是不认输，
0: 我下次还能来。
1: 对， 对，其实更多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坦然的去面对，当你坦然面对一件你不如意的事儿的结果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篇章已经翻开了。
2: 一块奥运金牌的重量是508克，但一位冠军的分量却要用跌倒后站起的次数来丈量。同文的故事里有雅典奥运门前含泪苦练的缺席，也有北京奥运18秒绝杀的逆转。他的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赢与输。

所以，成长到底是什么？是在规则中磨练心性，在起伏中保持韧性，在追求卓越时不忘尊重，并将个人光和热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或许，这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赛场上去实践的智慧。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

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
1: 第一个抛跳漂亮，陈文涛。
2: 30.85，钟宁达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3: 今天这里没有泳池，但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懂得水的人。他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可能比在陆地上还长。很多人看到的是比赛时那些美如梦幻的画面，整齐的托举，精准的旋转，水面上的笑容，但更多时候他是在水面之下。这些涟漪之下的故事可能没有金牌那么耀眼，但或许正是他们托起了那些荣光。今天我们不急着谈冠军，只想安静听听一个人如何在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

0: 你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后来就转到了这个花样游泳这个项目上。那你是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吗？
1: 对，其实一开始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一开始因为我来练，最开始练的游泳嘛，然后我父母
0: 几岁的时候，
1: 在我小学二年级七八岁这个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小朋友刚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没有说那种很亲近的感觉，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觉得水很冷，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游泳教练的介绍，然后觉得可能我要是练游泳的话，可能偏瘦弱，身体就是太不够有力量，觉得花游很适合我，而且我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舞蹈功底。
0: 对，从小练舞蹈啊？
1: 对，我三岁就开始学舞蹈了。
0: 那练花游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对，我们是艺术，就是舞蹈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在很小的时候都会去上一些舞蹈课。